0: Amber 说，有没有可能正宗蚌埠应该是怀远话，就像上海市区话和郊县话是一样的？不一定，目前从国家语委那个采集的录音素材的要求来说，它要求的就是蚌埠是蚌山区这样一个片区，蚌山区其中的一个片区，而且要从你的祖辈开始就生活在这儿。
1: 对，他不能，你们不能以你们过去的那个典籍啊什么的哈，那我们只能目前以国家语委那很多的那个像字词的发音，也许你在大家都约定俗成的是，
0: 或者是哪怕讲的人比较多，但是他还是要以官方的为准。
1: 对，我们要以这个官方的，然后国家语委的，然后新华字典的，然后
0: 采集的样本，哎，公布的这个标准。
1: 对，他那个字的发音跟标准其实它是有变化的。那比如说那个大家都觉得那个在读一骑红尘妃子笑，你觉得一人一马为一骑嘛，对不对？但是现在小孩学的
0: 一骑是吧？
1: 对，你回头你就非得说那个字就念骑，好，那个老师让你注拼音了，然后你就打的是骑，必然没得分啊。
0: 所以你
1: 看咱不抬这个杠哈，就咱们今天不抬这个杠，就是你抬这个杠也没有意义。
0: 你也可以觉得，我觉得这个标准不够标准，你可以有你的看法。
1: 对，
0: 但目前就是这个标准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就反正有时候呢，抬杠这个事情呢，必然是你说服不了我，我说服不了你，不对，说服。
0: 哎，是全国都说抬杠吗？还是咱蚌埠方言说抬杠？
1: 抬杠应该是普通话吧。但蚌埠人不讲抬杠，蚌埠讲爱抬杠的人不会说
0: 形容人，
1: 蚌埠人不会说这个人是杠精，
0: 我们不会讲
1: 杠精，
0: 杠精
1: 我们会说另外一个词，说这个人是个爱抬杠的人，
0: 三个字这个词嘞，
1: 对，
0: 这题我又知道。
1: 我刚才说那个消失不见哈，我们蚌埠人形容人或物，我说迷见，迷见，最近最近怎么没看到死城啊？
0: 不知道啊，不知道去，不知道去
1: 迷见了吧？
0: 迷见了吧？
1: 对，
0: 对，
1: 我们蚌埠人，我们就继续说到抬杠这个事情啊。蚌埠人会有，就是你不是蚌埠人了，就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各地都会有那种，就你一说东，他就非得说西，他按照他自己理解的那个事情，可能他也没理解错，
0: 就是有一些 ETC 的属性。
1: 对，就抬杠的人，
0: 那
1: 普通话里边呢，在网络流行语里边呢，会形容这样的人呢叫杠精。
0: 在我们蚌埠当中呢，
1: 我们蚌埠也会有一个有
0: 专属的词来形容这样一类人，
1: 就是可能每个地方用的词就略微不同，但基本上都是一个通过一个词演化出来的。对，就那可能就不太一样了。我们蚌埠会说一个人的杠精，我们蚌埠人会怎么说呢？三个字的有两种说法，你像这个也对，另外一个也对。
0: 吉宝说，死神刚才讲俺们，然后后来没必要又改成了我们。夏说，你别说远的了，那里楼情急跟蚌埠市区说话都有点差别。
1: 对，你说以哪个为标准呢？那我今天我坐在这儿，那我只能以龙子湖区的标准来了。那他只能以蚌山区的标准来了。那与会区跟淮阳区的朋友说，那啪的，
0: 淮阳的朋友也表示我大淮源不服。
1: 对，
0: 对，就是形容爱抬杠的人，咱蚌埠里面也有一个词来形容这样的一类人啊。
1: 对，就特别爱抬杠。
0: 嗯，
1: 你说地球是圆的，他非得跟你讲地球是方的。
0: 你像我们是以这个蚌山区的这个方言为标准。然后就说啊，不对，我不相信，
1: 必须与龙子湖去的，必须与与会去的，必须与淮阳去的，必须与淮远的固镇的五河的，上车就走，扫一个。
0: No, 武状元，你这个不对啊！
1: 你要不要看看你自己说的这个词？
0: 你看可能不，
1: 你还蹦不及挺重来，我想整的你我马尺多，你蹦不及。
0: 不是他这个蹦不及，我觉得是转
1: 不
0: 是，那个
1: 是他加我的时候，他说蹦不及听众，我就想说你一点都不蹦不及。
0: 这个。

0: 我他的身份我不否认，只是你说的这话咱确实播不了。就是首先你要有一个标准，就是但凡咱们问出口的一定是节目里能播的，
1: 对，
0: 不会被消音的。
1: 对，我跟你说武状元，你这个大错特错，都错到姥姥家了。我们问到的是说这个人他爱抬杠，仅仅是爱抬杠，对，
0: 还不是说这个人逞能。
1: 对，
0: 你说那个词有点形容这个人处处要逞能显摆自己。
1: 有人说那个徐小琪说有的地方说犟种，犟种在至少在我们蹦蹦的语气当中，我们说犟种它不算是形容一个人爱抬杠，只是说这个人特别倔，倔到了有点偏执了，
0: 然后有点认死理。
1: 对，就哪怕是别人给他讲了，他也
0: 要按照
1: 八头牛拉不回来的，
0: 也要按照自己认定的那个方式去做。
1: 对，
0: 这样的人我们叫犟种，而不是他总是跟别人去反驳。
1: 对，
0: 总是去反驳别人的话，别人的看法观点，彰显自己的观点。
1: 对，我现在越来
0: 好像一个好像更强调这个人的行为，
1: 对，
0: 一个更强调他的
1: 观点。
0: 对，就是观点的输出。
1: 对，
0: 更强调他的口头表达。
1: 对，我跟你说，死脑子，死脑子不是普通话吗？我死脑子快转了，死嘴快说啊，
0: 死手快写，
1: 死鬼讨厌。
0: 虽然如果你这个也不太对吧？这个我都没听过。
1: 哪个？
0: 这个你听
1: 过
0: 吗？
1: 哦，我听
0: 过。这是形容什么的？
1: 形容一个人认死理，也是形容，
0: 哦，
1: 也是形容认死理，但是他更就是跟抬杠还有不太一样。对，就是眼子熊。
0: 这可能是自己认
1: 死理，我听过，就
0: 是
1: 认
0: 死理，但是他不反驳别人什么那种。
1: 他不是，眼子熊是认死理，就别人说还，就跟犟种可能有点像。对。就有点像我们蹦蹦话有的死眼子。
0: 那我觉得这更多的是说他这种行为是对内对己。
1: 对，
0: 但是我们说那个老喜欢跟别人抬杠是把这个矛盾对外。
1: 对，哎，你们可看过那个就是管官的那个视频？
0: 哪一期的
1: 管官视频里边有一个人物是长虎的大哥。就你别人说什么他都要跟你抬杠
0: 反驳一下。
1: 对，你们去搜一下，就是管完不是演了那一家人吗？那个男主人公不叫刘长虎吗？刘长虎的大哥就是一个特别爱抬杠，每次我看那个他演到刘长虎大哥的时候，我都恨不得进去抽他两耳光。我们说到蹦蹦话说的那个就是特别爱抬杠的人，会说他叫杠眼子，杠痞子，
0: 杠头子。
1: 对，
0: 就是形容这个人喜欢抬杠。
1: 对，
0: 然后就跟杠精似的，喜欢跟别人反驳别人的观点看法。
1: 对，
0: 你答对了吗？
1: 答对了吗？
0: 郭小儿说了一个情况哈，说你们个早在蹦蹦吃饭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不过呢这个说法呢一般运用的使用场景是什么呢？使用场景是囊刺人的，丧败人的，
1: 而且就是感觉这个词儿不是特别好的一个词。
0: 就比如讲可能我们在一个饭局当中，然后呢死成一直叭叭叭讲，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就讲你倒饭碗好，饭都堵不住你嘴。
1: 对，一般我妈原来小时候骂我的时候就我话多，骂你个字的，赶紧倒饭碗，
0: 显着你了是吧。
1: 对，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啊，
0: 是今天我们要稍稍那个收尾的早一点，因为我们今天要去有一个很重要的早餐系列的拍摄任务。
1: 对，今天早上我们马上一会儿要去的那个地方小金山。咱们给我去小金金，呸，给我去小金山吃饱了。所以讲呢，死神最喜欢跟我正有，对，还有正
0: 啊，对，这也是形容，就是反驳，喜欢总是喜欢反驳别人，
1: 正是反驳，
0: 对，
1: 对，你啃着脖子呢，讲的啃着脖子跟我正，对，啃着脖子，
0: 还啃着脖，对，啃着脖子，啃着脖子，
1: 啃着脖子，
0: 就非常执着的在，
1: 就这样的，
0: 我就不认同你，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0: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早安蹦蹦或数字666就可以了。哎，我说真的，这样一看，好像很多人对于蹦蹦话其实都是瞎理解。我想真的，你们的阅读理解是怎么做的？
1: 就可能听过，但是就是你
0: 没有细想过，
1: 你让他描述，对，可能他这个描述的也未必就完全正确。
0: 是，有朋友说思辰瘦了，我跟你讲，我最近用的是那种减肥沐浴露，就你坚持用一个月，你抹哪儿哪个地方的脂肪就少，真是的。就很多人都问我是怎么瘦的，我就最近在用那个减肥沐浴露，我已经用了一年多了。
1: 哇，真的好棒呢！
0: 就真的，我就用减肥沐浴露，我都已经瘦了40斤了。
1: 我的妈嘞！
0: 就又特别是对于那种顽固脂肪，效果还真的是非常不错。比如说，人家说你要想瘦，你就要那个人要显得瘦，从背影显得瘦，你得后背得薄一些。
1: 嗯，有道理，这话有道理。
0: 你就得用这个减肥沐浴露，然后用那个搓澡巾，
1: 嗯，
0: 然后就得用那个
1: 搓后背啊，
0: 搓后背。
1: 但有一个很，
0: 但是它有一个这减肥沐浴露就有一个不太好的问题，
1: 嗯，
0: 就你必须得要揉搓，
1: 嗯，
0: 就每个地方你都得揉搓很久。
1: 那不行，那后背怎么揉搓呢？
0: 你拿那个就是那个刷，
1: 有人给我揉搓。
0: 然后呢，就每次洗澡可能都要得要用洗到一个多小时才可以。
1: 哦，那是有点费劲。
0: 对对对对对，就减肥沐浴露或者是那个减肥香皂，
1: 哇，
0: 也是可以的。
1: 你从哪买了这些假冒伪劣？
0: 然后还有那种减肥的那种香氛，然后就哪儿胖喷哪儿。
1: 贾玲说钢丝球吗？是，
0: 就真的，你们相信我，就真是的，啊，嗯，我也不跟你们讲在哪买，你们自己就想办法买吧。
1: 知道什么来着？就是。大型的那个啥现场，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甄别哦。
0: 而且我跟你讲，你们要是怕瘦得太快，
1: 嗯，
0: 一定要吃好一点的，
1: 我
0: 肘子啊，猪蹄儿啊，
1: 大酱肘子
0: 啊，那个红烧五、红烧肉啊，
1: 嗯，
0: 对，什么东坡肉啊，烤鸭呀，
1: 好家伙，
0: 猪头肉啊。就真的你们一定要吃，因为那东西瘦得太快了，就真的好吓人。你不然的话，你不吃一点，你会就瘦得骨瘦如柴了，也不美。
1: 哎呀妈呀，真是！
0: 你以为那国际名模是怎么瘦的？
1: 啊，那不是这样。
0: 那维多利亚的秘密的那些模特是怎么瘦下去的？
1: 怎么瘦的？
0: 就是用这个减肥沐浴露。
1: 嚯！
0: 啊，
1: 好家伙，原来如此啊！
0: 对，你们相信我。
1: 我朋友讲的，阿祖你又抖血了，抖血了。
0: 没有，我跟你讲。
1: 人啊，你们要知道一句话，就是不能在同样的问题上面失败两次，你知道吧？
0: 对，是张公山的小金山吗？不是，我们去自建村的小金山。
1: 嗯，
0: 对，
1: 去总店。
0: 小金山什么好吃？
1: 大肉
0: 饺
1: 子。
0: 我今天早上我洗澡前不是不经常洗澡前，我今天早上上班之前洗澡，我就用的减肥沐浴露，因为我经常一回去吃小金山的包子。
1: 然后你们想看一看他那个有关于这些问题要具体问他的，你们就到现场见吧。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等会儿一会儿去干活去。
0: 他们都不相信那个有减肥沐浴露这个东西。
1: 哇，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很难相信，哎，没有用过的话。
0: 而且越吃的辣越能瘦。
1: 哦，是吧？
0: 你知道为什么吧？
1: 那我早就应该
0: 是燃烧啊，它燃烧啊。
1: 那我早就应该是一道闪电了呀。
0: 你现在也不胖啊。
1: 哦，那离我的目标还差一点。
0: 其实我这个这样的说法，其实蹦蹦话也有一个人，就也有一个词，三个字，就不太好在节目里面播。
1: 嗯，等会儿下节目偷偷告诉
0: 我。我们来进入一段广告吧。
2: 蹦蹦市中心医院，蹦蹦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
3: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蹦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

0: 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不会真的有朋友去搜减肥沐浴露这种东西了吧？
1: 一定会有的，你相信我。就算是为了见证你说的是否是真，也一定会有朋友们去搜一下。
0: 要这东西真的有用，那医院的减肥科这样的，
1: 那何必呢？这是
0: 对啊，那何必搞这个科嘞？那世界上就没有瘦胖子啦？
1: 这件事情确实是千古世纪难题。
0: 对呀、啊，有。
1: 菲尔如哥说：“听得思辰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哪个是阿祖同款？你们太绝了！”这种东西不要信啊、哦！
0: 对，这个都是纯纯智商税啊！
1: 卖的还不便宜了
0: 啊？
1: 不便宜啊？
0: 对，这东西不便宜呢，不要相信哦，不要相信哦！啊，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这个蚌埠的方言哈、你会说蚌埠话吗？其实我发现，其实大部分的朋友其实对于我们自己的方言可能还没那么的了解。
1: 嗯，
0: 对，反正。在很多的这个语境的运用方面呢，可能还差点意思。
1: 是，像他这种，像他刚刚这种情景，就是认真的在说一个什么事儿忽悠大家。
0: 嗯，
1: 咱蚌话有没有一个词来形容？
0: 有啊。
1: 嗯。
0: 他都扯的。
1: 嗯。
0: 胡扯的。
1: 嗯。
0: 胡扯八扯的。
1: 嗯。
0: 这个是蚌埠话会说，当然了，这语气不是这种情绪不是最浓烈的
1: 啊，对对，
0: 有一种最浓烈
1: 的，顶级
0: 的
1: 不方便播，
0: 就不方便播了，就是反正你就在胡扯八扯，就这个基础上你自己衍生吧，
1: 想象一下吧，
0: 有时候。

0: 其实有的方言它在实际运用当中可能不是那么的雅，
1: 嗯，
0: 但是情绪足够到位。
1: 对对对对，能够让你瞬间就理解他想表达的意思。
0: 对，就比如说胡扯这个事情，那当然了，这种你说大家私人胡扯的，那这个没
1: 就是太一般了，太一般了，
0: 胡扯八扯的，
1: 嗯，
0: 他胡咧咧的，
1: 嗯。但是还有一个顶级的词，
0: 就是
1: 三个字的，
0: 对，
1: 你们懂的都懂的。好了，再来说一个那个让大家都得懂的都懂的事儿啊，520即将要来了啊，给姐妹们买一送一的惊喜也得安排上。
0: 嗯，
1: 今天安利给大家的是贵妇级的修复天花板，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经典款150毫升的正装。今天是买一送一，买一赠一，两瓶到手520，就不管你是干敏肌、油皮，还是经常熬夜的姐妹，这一款都能够稳稳的帮你的肌肤恢复到正常的健康的状态。什么换季的这种泛红啊、水油失衡啊、暗沉蜡黄啊，用它都能够搞定。它不仅仅是简单的补水，它可以把营养送达基底层，湿敷之后的皮肤水光级的透亮，所以它的这个效果碾压其他的精华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机制哈、啊，非常的有诱惑力，真的非常有诱惑力。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布广播，发送数字2，看到链接之后一定要记得下单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给到你，那就是在520的基础上面再减30，就是490带走两瓶海蓝之谜精粹水，经典款1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00毫升的容量。不管你是想要日常擦拭还是湿敷，都不心疼。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的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证，真实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让你放心无忧。
0: 是，有朋友问啊，小金山包子有什么好吃的啊？然后呢，我们
1: 一个大包子，一个大饺子。
0: 他们家还有海带馅的
1: 啊，对，菜馅的也好吃。
0: 对，
1: 他们家的汤还可以两餐，就是这个两餐的味道不一定所有人都喜欢，但是有喜欢的朋友觉得哎，还口味很复合。
0: 我不是特别爱，
1: 我也喜欢喝原汤的。
0: 对，两餐的。
1: 它两餐就是辣汤和蛋汤掺在一起。
0: 那好喝吗？
1: 但我们更还是习惯，要不就是蛋汤，要不辣汤。
0: 对，
1: 嗯。我们一会儿就去，一会儿就去。
0: 是啊，一会儿如果你们要没吃饭的话，就去可以去小金山看一看。
1: 嗯，我们稍后要去的那个店是在自建村这家老店哦。
0: 对，但那个地方唯一说真的有什么缺点的话，
1: 不好停车。
0: 太不好停车了。
1: 嗯，
0: 你说你停在胜利路上，
1: 你敢啊？你胆子是真大。
0: 那你胆子是真大。你要是停到那个自建村里边吧，但是里边不太好停车。
1: 嗯，是。
0: 一会儿你骑电动车带我
1: 啊，对，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今天我们节目收官会稍微早一点哦。
0: 啊、
1: 嗯、
0: 啊，对，
1: 跟大家先说一下。然后，如果此刻还没有吃早餐的朋友，还在纠结犹豫吃什么的朋友，我们稍后一起小金山约一下吧。小金山见个面，我们当面跟你说，用蹦话来交流一下。
0: 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马上还要去拍牛肉汤，你们说我们第一家拍牛肉汤拍哪一家？
1: 大家给点建议。我们榜单当中其实有很多家牛肉汤。
0: 对。
1: 对，你张公山那边那个张公山美食那边马鸡肥牛，那就不算是张公山那边了
0: 啊。那一家、
1: 那是三十小那儿，你看马鸡肥牛是可以拍的、
0: 嗯、
1: 还有那家韩记在张公山那儿的韩记，据说也30年的老店了。然后你说东片区的话，那老六、老五、
0: 启瑞
1: 嗯，对吧、
0: 嗯、
1: 还有那个中片区的老王台其实也行。然后还有你看再远一点的12中的韩记有很多。那我们第一家拍哪个呢？
0: 对，第一家拍哪个呢？哇，只有海涛一个人发现我今天穿的是背带裤。
1: 他来关注你点都在这些上面，
0: 因为他只有他是好朋友才会关注到。今天穿的是工装风嗯，我再搬个梯子就行了。
1: 哎，你直播的时候也可以穿这个
0: 啊，
1: 就是我们回头啤酒龙虾嗨完节的时候，
0: 哎，也可以、哦、
1: 到时候天就热了嘛。
0: 对
1: 对，
0: 我觉得穿背带裤倒可以。
1: 对、就是、
0: 但是我跟你说穿背带裤啊，
1: 嗯，
0: 真不是谁穿都好看
1: 的。特别不是，这话有一个前提，就是男生穿背带裤、
0: 嗯、
1: 不是谁穿都好看的。
0: 对，
1: 嗯，
0: 就是你脸要是老一点的话。
1: 这话好伤人啊，你在说什么？
0: 就要么你很沧桑，
1: 嗯嗯，
0: 要么就你很年轻。 就是

0: 哎呦师傅，胖了像超级玛丽，对，如果胖了穿背带裤有点像超级玛丽。
1: 而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虽然说就是有很多男生就是追求肌肉感嘛，就如果你太过肌肉的那个穿背带裤也不是特别舒服，看着舒服。

0: 每天晚上会有一个小时的直播，同时会给现场还有直播间的朋友们送出各种各样的奖品。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这次的这个活动线上线下的联动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1: 嗯，
0: 对。然后呢本周五开幕式当天的直播主持人是星慈。嗯，你看俺们节目就这么厉害。
1: 咦，别可别。
0: 哎，我跟你讲，真的，你都被放在关键点位上的，你给发现了。
1: 我不是很想发现这个事情，我昨天还在想，我跟谁换一下。
0: 你跟我换，我下个五，你这个五。
1: 也管。
0: 有什么区别？不，区别就是我可以买一套新衣服。
1: 对，他已经开始准想考虑自己的妆造了，我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0: 哎，我就穿这一身，我大不了带个我大不了带个领结，就带个那种领结。
1: 你不要搞那么正式，撇给谁看？
0: 不是那种领结，就那种领巾，就那种那种。
1: 那确实很
0: 这样显，那这样显得脖子就是
1: 很工装。
0: 对，我觉得我只要买个配件就行了。哎，好心机哦！
1: 好有心机，你才发现。
0: 这样不用买衣服啦，就直接带个配饰，这个整个又全新啦。
1: 我也想的是，要不就穿个 T， 穿个 T 恤。
0: 就还是要以行动方便。
1: 嗯，
0: 没准
1: 他应该这次应该不会要求我再穿马甲了吧。
0: 你看人家说心思挑大梁了，机场是心思去的，
1: 那是因为他们都有事。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组成员要去现场拍的，还有要在家里镇守的。你以为呢？
0: 你们都觉得这是特别好的活是吧？
1: 就是啊。哎呀，你们不懂，就有一种感觉叫什么，你们古装剧看过吧？
0: 嗯，
1: 叫什么来着？
0: 嗯，
1: 这个感觉就类似于那种半君半如半虎。
0: 对，就是他其实这种在职业生涯当中哈，这个是还是很重要的一个节点。
1: 对对对，一天一个滑铁卢的现场。
0: 对，职业现场就还是很好的。
1: 但是也很开心能够就是第一天的时候能跟大家见面哈。
0: 对，
1: 我想的你看第一天那天又星期五，应该去的人不太多，万一出了什么 bug
0: 不，我跟你讲星期五去的人肯定多。
1: 不能够吧，大家那么挤挤吗？
0: 第一天星期五的人我觉得肯定多。
1: 哦，
0: 对，
1: 我想的可能周六周日人要多一点，
0: 周五周六估计人都不少。
1: 行吧，我们星期五见吧。嗯，好不好？
0: 对，
1: 嗯，
0: 好吧，那就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嗯，我们去那个，
1: 我们要去拍视频喽。
0: 我们去拍视频喽。
1: 是，
0: 对，大家回头周五的时候记得看哦。
1: 对，我们也会有多个平台同步来直播啊。
0: 嗯，
1: 对，也欢迎大家来多多关注我们蹦是新闻传媒中心的相关的一些微信矩阵、公众号的矩阵啊。
0: 你们给俺们转发了一个。
1: 我非常小心眼的讲一句哈，别的平台转不转不重要，蹦广播的必须得转。有毛病吗？
0: 没，有毛病也不敢讲。好吧，就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1: 好，一会儿见了，拜拜。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醒。

26年前的一首歌了，但是现在听起来依然觉得很潮流，来自于林忆莲的《我坐在这里》。我是甘露，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钟，我都会坐在 FM98.4 的直播间，和你一路倾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上午的10点到12点，重播时间呢是在晚间的9点钟到11点。希望可以和你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发行在20年前的一首粤语碎片，可以说它是陈奕迅一首很低调的却越听越有味道的港粤金曲啊，粤语残片。这首歌一开场呢是从乔迁打扫开始讲起。成年后的男人无意间发现了一件学生时代的衬衣，上面呢沾满了茄汁的污垢，那这他突然就被记忆击中，怀念起年少时候的初次约会，因为太过紧张把酱汁弄得四周乱溅。而这个时候呢，女孩递上了纸巾为他清洗衬衣。极具画面感的歌词，再搭配上陈奕迅自带故事感的嗓音，勾勒出了对于过去时光的一种怀念。时光流逝，人与事渐行渐远，很多故事都没能圆满，只留下了一地的残缺片段。所以在听这首粤语残片的时候，会以为自己是在怀念初恋，但其实我们怀念的是当时的那个自己。而这首歌最厉害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于它用一种近乎朴素的白描的方式，把你一步步的带进它设好的情绪陷阱里。人生就像是一部不完整的电影，总是伴随着不断的失

刘德华的一首歌《练习》，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这首歌在网易云音乐 APP 里面呢，有一个网友的评论，他说这歌是我妈给我推荐的。很难想象那个在菜市场会为了几毛钱都斤斤计较的女人，她以前也会是一个把华仔的海报贴满墙的小姑娘啊。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那英她所演唱的一首《白丝线》，这也是那英自己填词的一支作品。

如果你有认真听这首歌的歌词，是不是会对那英的印象大为改观啊？原来不是那个特别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那种人。其实他内心是非常的细腻的、敏感的。如果你有刚刚好好听这首歌的歌词的话，你就会感受得到。我记得孙燕姿在一档中国台湾的综艺节目当中，有翻唱这首歌，也让这首在那英的所有热门作品当中稍微显得有一些小众的作品，让更多人所熟悉。而且在当时那英录完这首歌的时候，他曾经非常激动的给好朋友王菲打电话说：“哎，老王，我要改变歌路了。”所以 也可以说是那英在这首歌的表达方式上和以往唱的一些情歌可能不那么相像。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来到了周二，热力还在继续升级，高温已经成为近期天气舞台的主角。白天日照强烈，气温比较高，大家要做好防水补水防晒工作，规避中暑风险。本周晴热是主旋律，不过一场大范围的降雨正在悄然酝酿，预计本周末下周初雨水携带降温来袭，届时高温重新回落，天气也

0: 会清凉许多。预计16号之前，我市以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17号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偏东风转东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1度，晴到多云。今晚到明天晴到多云，19到33度。明晚到后天多云，21到33度。
1: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送你一朵小红花，来自于赵英俊的创作和演唱。这首歌也是他去世之前最后创作的一首歌曲，在5年前的时候他因病去世。这首歌写的呢就是抗癌的人的一种状态和心情，写抗癌歌曲的歌手本身也在和病魔做斗争，所以他是用生命在创作。从他身上应该也能感受到他对音乐的这种热爱，对生活的热爱吧。当然他也写了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电影的主题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了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清风徐来》，也是出自于赵英俊之手。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范玮琪所唱的一首《可不可以不勇敢》，歌词里唱到，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当伤太重，心太酸，无力承担。就在现在的女人很流行释然，好像什么困境都知道该怎么办。歌里唱的满满的都是成年人的心酸。成年人的世界里有很多事情已经没有什么敢或者不敢的选择了，很多事情是没有选择的机会的，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而且成年人了，好像也不该那么轻易的流眼泪，尤其呢对于男人们来说，好像眼泪就是懦弱的象征。而刘德华呢有首歌叫做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是的，我觉得在情绪啊非常非常低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去享受这个哭泣流泪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因为有的时候你随着眼泪的这个喷涌而出，好像一些情绪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释放。那下面我们在岁月如歌就听一首歌，这是范晓萱所演唱的《眼泪》。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让我送你花一朵，这是万芳的歌声，收录在她2012年《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专辑当中。我觉得万芳的歌声总有一种淡然的深情，她唱“窗外阳光斜斜洒落，洒满淡淡的落寞”，画面感瞬间就把我们拉进到一个独处的心事浮动的时刻。而我觉得歌里的花呢，也不是那种代表着炽热爱意的玫瑰，它更像是生活里的一碗热汤，一个无声的拥抱，不喧哗，不企图改变什么，只是安静的存在，告诉你，我还记得你，我还关心你。而最触动人心的是那句反复吟唱的“思念已久，思念依旧”。时间没有让这份牵挂消失，只是让它沉淀下来，变成了像呼吸一样自然的事。这大概就是成年人思念的方式吧，不再汹涌，却非常的绵长。希望这样的歌，在这个五月天里，也给你一份安静的陪伴。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

风继续吹，来自于张国荣的演唱，也是他所主演的那部电影《纵横四海》当中的主题曲。我不知道这部电影的 4K 修复版啊，有没有到影院去看呢？这是时隔35年之后啊，这部电影第一次在内地正式公映。忽然我就明白了一件事情啊，有一些电影之所以会被一代代人反复想起，不是因为他们经典这两个字挂得够久，而是因为直到今天，你很难找到另一部电影能把潇洒、危险、亲密、义气和伤感揉在一起，还拍得那么轻、那么好看、那么不费力。可能很多人一提到《纵横四海》，脑子里先跳出来的都是名场面，巴黎街头那辆红色的跑车，张国荣和周润发之间那种像开玩笑又像较劲的对话，钟楚红站在那里就已经足够成立的明媚，还有那段后来被反复提及的轮椅舞。年轻的时候看呢，会先被他的帅击中，觉得这是一部把港片黄金时代的风流都拍满了的电影。可如今再看一次，尤其是放在他终于要以 4K 修复版重新走上大荧幕的这个时间点，你会发现《纵横四海》真正稀缺的可能根本不是风格，而是他写人的方式。导演吴宇森当然会拍枪战，也会拍动作，会拍速度，会拍那种子弹从身边擦过去，但人物表情仍然带着一点从容和玩笑的瞬间。可是《纵横四海》最特别的地方是他没有把酷拍成一种冰冷冷的距离感，它里面的酷是热的，是带着人的，是建立在关系之上的。阿海、阿战、红豆不是简单的侠盗铁三角，也不是那种只靠设定撑起来的角色组合。他们之所以到今天还让人念念不忘，是因为你能感觉到他们之间真的有生活，有依赖，有彼此拿来开刀的习惯，也有关键时刻绝不退后的本能。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我听到这首歌也依然是一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也是在时隔多年之后又重新以 4K 的形式登上大荧幕的电影《花样年华》。我们来听梁朝伟、吴恩琪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来自于徐子蔚所演唱的一首《慢冷》，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梁静茹，但是换到了徐子蔚的口中呢是男女视角的一种转换，于是有了不一样的味道。姚若龙真的是梁静茹后情歌时代写词的一把鸡汤好手。什么是慢冷啊？相对于慢热来说，我们都知道啊，一个人很慢热，那么慢冷就是当一段感情逝去以后，那个慢冷的人他心中的那个热度往往很难褪去，有的时候就是一辈子如此慢冷。当然姚若龙和梁静茹的合作从那首《分手快乐》就已经开始了，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分手快乐》吧，好像这歌能听到热带岛屿的气息。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2: 岁月如歌，情有独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海蓝之谜精粹水经典款150毫升的两支装，今天只要520元，算下来单瓶才只要260元，性价比直接拉满。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30元。520限时特惠来了，给大家带来买一送一的惊喜。安利给大家回购超多的贵妇级修复天花板，海蓝之谜精粹水经典款150毫升正装，官网一瓶呢要4位数，今天520专场直接买一送一，两瓶到手只要520元。不管你是干米肌、换季泛红，还是油皮水油失衡，或者是熬夜脸暗沉，这样一瓶精粹水呢都能帮你轻松拿捏。它上脸不是简简单单的补充水分，而是把营养送到你的基底，湿敷之后皮肤水光及透亮。今天520元买正装送同款正装，算下来单瓶只要260元。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送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许茹芸的一首《如果云知道》，唱的不是希望云知道，是希望那个人知道，但是那个人不会知道，于是把心情就寄托在了云的身上。这也算是华语歌坛里面的托物言志，寄景抒情了。我们常常听这些歌的时候在想，如果云真的知道，所以他会哭吧，会下雨吧。也有非常多和云朵有关的歌曲。那在我们今天岁月如歌的最后呢，再来听一首郭顶的歌，名字叫做《在云端》。很多人都说郭顶是以他独特的创作在解读天文宇宙，他有非常多和天体有关浪漫的歌，《凄美地》《水星记》以及今天我们听到的《在云端》。我是甘露，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就陪你说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这一刻我们的声音正在通过 FM 106.6和 AM 747的电波陪伴各位。广州人的清晨据说是被一屉虾饺的蒸汽熏开的，

0: 茶楼里，烛龙掀开的刹那，白雾裹着咸仙气漫过骑楼街巷，笼屉里握着的哪里是点心，那分明浸润的是珠江三角洲2000年的水土和人情。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作家三生三笑的长篇小说《月食记》。三生三笑这个名字一听就是个网名，其实这部小说最早也是在网络上连载，有了很好的口碑之后又出版了纸质版。在2024年中国好书的年度评选中，《月食记》是唯一入选的一部网络文学作品。小说《月食记》以粤菜传人麦氏父子跨洋创业为线索，将美食寻味之旅与文化寻根之旅融为一体。老麦的独生子麦西明与搭档程子华归国后，和广东老字号阿茂粉店的林氏姐妹相遇，四名年轻人志趣相投，一同创业，寻味岭南，改良粤菜，开创出了餐饮新潮流。这是一部细节大于情节的小说，处处盛开的细节围绕着一道道精美的菜品出现。故事展开的过程就是作者这个语言的大厨不停上菜的过程。肠粉、艇仔粥、虾饺、文昌鸡，作者以活色生香的细节带我们品味每一道菜的色泽、香气、味道。读者的感官在品味粤菜的过程中不断苏醒，得到细微而确定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分享三生三笑的长篇小说《月食记》。
1: 小说《月食记》讲述了粤菜经传人老麦的独生子麦西明及其搭档程子华带着寻味寻根的使命回国开拓业务时，邂逅了老字号阿茂粉店掌柜林茂的两个女儿林小麦和林佳音，四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共同投身粤菜行业，最终通过全新改良粤菜成功建立起新型餐饮文化王国。作品展现了粤菜技艺在新时代的创新与坚守，生动演绎了在国内外餐饮文化交流背景下的新时代故事。

0: 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部长篇小说，我们特地采访了作者三生三笑，请他为大家介绍这部小说的创作。那据说为了完成好这部作品，作者曾经深入餐饮企业，一边打工一边搜集素材。我们来听作者的介绍。
1: 关于创作的经过，打工确实是打工了，也不能够说严格意义上的打工吧，就是去亲戚家里帮了几天忙啊，帮忙的其中就对要写的东西有了一个客观的认识和切身的体会。这里是特别感激在这期间给我提供过帮助的行业相关的亲戚朋友以及相关的从业人员们。然后写作者的目光看一些东西可能真的是有些不一样的，就是我喜欢看街边走着的人，我也喜欢看在各行各业中忙碌的从业者。看到那些人之后呢，我就能有一些自己的感悟，再加上一些访问啊，一些参与或者是采风，那么文字自然而然就形成了。有句话吧，想到叫做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那么我想也就是说，我其实是偶然的，但是我也是幸运的。幸运的地方在于看到了一些东西以后写出了这篇作品。在开始创作了之后，其实就像一部推土机开动了，就没有再多想的余地，在这期间一直往下写就对了，写完为止，先完成再完美。然后至于这本书能够做到哪里，能够

0: 取了什么成绩，能够有什么评价，那么就留给读者们去评说吧。
1: 作者三生三笑，原名聂怡颖，作家，作品曾获海南省少数民族文化7.1作品大奖长篇小说类优秀奖，粤港澳大湾杯原创文学大赛网络组优秀奖，海峡两岸新媒体网络文学大赛优秀奖，出版有大学生村官、我不是村官等。
2: 在创作这部《月食记》之前，三生三笑曾经创作过《大学生村官》《我不是村官》等多部现实主义题材的网络文学作品。在一篇创作谈中，三生三笑说，现实题材要立足现实，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故事的背后仍然要体现现实的情感、现实的矛盾、现实的羁绊。故事情节可以是虚构的，但是矛盾和感情是要真挚的，唯有滚烫的真挚的感情才能够打动读者的心。我们来听三生三笑的分享。
0: 网文的架空穿越以及其他的各种题材，其实跟现实主义题材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普遍描述的还是传统的美好的一些东西。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世界可以是虚构的，我们的情节可以是虚构的，我们整个的书里面的东西是可以虚构的，但是这里面的情感是真实的，就是纯真、诚实、善良、美好，这里面的种种的东西那么都是真的，也就是传统观念中的一切的正向的东西。现实主义创作的话，也只是说从另外一种角度，不开金手指在现实世界里面另一种的描述方式和描述角度，去把这些东西再次的演绎出来。其实我们几千年下来都是这么搞的。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来阅读小说《月食记》开篇的一段描写。这一段讲述主人公林小麦带着麦希明感受广州的早茶文化。

次日一早，麦西明准时来到财神茶楼，林小麦已经到了，茶楼还没开门，卷闸门外面已候着好些白发苍苍的老茶客，要么腋窝下夹着报纸，要么聚精会神地听着收音机。夹在这么一群老人中间，林小麦格外显眼。麦西明走过去，感到自己成异类似的，就离林小麦更近了一些，说：这茶楼几点钟开门呀？林小麦对了对表，说：马上就开了。话音才落下，电子卷闸门缓缓上升，也才升高到离地一米多，那些阿公阿婆纷纷弯腰低头，从正在上升的卷闸门下钻进茶楼里，身手矫健冲向各张桌子，仿佛一场无声又激烈的战斗，抢茶位。最先把手搭在椅背上的那位默认是赢家。林小麦带着麦西明捡了个过道旁的小桌子坐了，屁股才挨着椅子，林小麦响亮地说：亮姨，开茶。穿着白色对襟衫黑色长裤的中年大妈服务员闻声而至：靓女，要喝什么茶？菊花、普洱、铁观音。林小麦征询地看向麦西明，麦西明说：听你的。林小麦就说：那菊普两位。阿姨一边大声

答应，一边飞快地在手中的单子上划拉着。写完之后，把底下垫着塑料板的单子往桌面上一放，啪，完事儿。麦新明说：“点菜呢？”林小麦说：“喏，在车子上。”顺着他手指的方向，麦西明看了过去，同样穿着白色对襟衫、黑长裤的亮仪推着一部小推车走进人声鼎沸的茶楼大厅里。车头上挂着写了点心名字的牌子，白色塑胶底衬着红字，分外显眼。林小麦说，财神茶楼可能是全阳城最后一家还保留着点心车的传统粤式茶楼了。两滚水到，一记中气十足的吆喝，伙计提着个大肚子水壶快步走到他们这一桌旁边。他麻利地撕扯开一包菊花普洱茶，倒进石湾陶瓷茶壶里，使了个漂亮的青龙过肩的斟茶姿势，热气腾腾的开水从一尺多长的茶水壶里倾泻而出，落入茶壶珠。第一遍洗茶，茶水照例不漾，第二遍才是沏出汤色如蜜的好曲普茶，能够意气消滞，清肝明目。默默地把观察到的一切牢牢记在脑海中，麦西明礼节性地用两指轻磕桌面，以示对伙计感谢，便问林小麦：“哎，为何这儿不是用酒心灯和套装茶具自己煮水泡茶，要这伙计大费功夫？”林小麦说：“哼，那种套装茶具、紫砂壶、拇指头大点的杯子是朝圣功夫茶，广式早茶就是眼前见到的这副模样，粗气滚水热茶，功夫茶好喝是另一种喝法。既要来吃粤式早茶，那就按照我们传统的来。”麦西明微微点头：“有道理，那吃什么呢？”林小麦说：“四大天王八大金刚来一套。”麦西明说：“哦，四大天王我知道，是虾饺、烧麦、叉烧包和蛋挞，可这八大金刚……”林小麦说：“八大金刚就是牛肉烧麦、排骨烧麦、肠粉、糯米鸡、沙琪玛、甜蛋散，还有煎堆仔、咸水饺。”毫不犹豫的，麦西明说：“牛肉烧麦不要，排骨烧麦不要，肠粉不要，剩下的五样各来一份。”带着赞同地看了麦西明一眼，林小麦笑着点点头：“老板会吃啊，牛肉烧麦是为了照顾附近特殊居民的口味才有的，排骨烧麦更是后来才出现的新鲜玩意儿。本城开埠数千年，自唐代以来就有外部商队在阳城登岸做生意，他们聚族而居，在长久相处中渐渐影响到周围居民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喜食牛羊肉、喜用香料肉串的，汇聚了无数舶来物产和粤菜交融过后出现的美食。”麦西明看着林小麦说：“哎，在外面别叫我老板，叫我名字就行。你不问我为什么不要肠粉啊？”林小麦不加思索地说：“那很简单啊，肠粉当然要在街头巷尾找到那门口有石磨的，用石磨磨出米浆，配上新鲜食材足料现做的布拉肠才好吃。”很难得，麦西明露出了微笑。一辆早餐车叮铃当啷地走过，林小麦拦住早餐车，逐个蒸笼打开看里头的内容物，很快找到了凤爪、烧麦、糯米鸡、叉烧包。他忙着摆上桌，另一边推车的亮仪拿起塑料夹子托底的点心卡，往上头戳上一个个数字不一的章子。林小麦殷勤地用公筷夹了一个凤爪放在麦西明的碗里：“来，尝尝这儿的紫金凤爪，古法炮制的。”麦西明夹起凤爪，首先咬下爪子中间名叫掌中宝的那颗肉珠，
只觉得甜。

新鲜适口，汁水饱满。凤爪皮炸得酥软，又保留了嚼口，底下垫着的是卤水花生，花生粒粒饱满，胖胖的，煮得入味，拿来垫底收凤爪吃正好，却又不会抢了凤爪的风头，简直就是最佳配菜。看了麦西明的肯定，林小麦说，觉得不错就好。哎，话说你的筷子使得很好啊，我以为你们在国外长大的只会用刀叉呢。林小麦明显比昨天放松了很多，麦西明却很认真地说，嗨，我们一家一直用的是筷子，吃的是中餐，从我会吃饭开始就学用筷子，又怎么会用得不好呢？旁边一桌上原本低头看报纸的阿叔忽然很自来熟地搭讪道，哎，后生仔不忘本啊，翻书仔吗？所谓的翻书仔，其实就是老一辈口中对在国外念过书的年轻人的称呼。林小麦点了点头，是啊，才从国外回来的。阿叔来信了，指着桌上的凤爪说，财神这地方的凤爪做得还算可以，虾饺就很一般了，也就勉强能够入口吧。听见阿叔的话，麦西明夹起了一个虾饺，半透明的皮儿裹着馅料，隐约可见里面粉粉的虾肉颜色。他尚未评价，阿叔对面的四眼阿伯徐徐地放下收音机，把音量调到最低，笑道，丹家老，你又在教坏小朋友了，财神的虾饺不正宗吗？半月形，蜘蛛肚，一口吃完不留汤汁儿。正宗好吃的粤式虾饺讲究三分虾肉七分猪肉，以少许竹笋调鲜味，好吃，分量却小，一口一个足矣。阿叔说，哎，四爷老，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当年做什么出身的，这儿用的虾是明虾，不是河虾，虾味上不就差了点啊。随手打开了手机备忘录，麦西明飞快地划拉着要点笔记说，哦，这虾饺用的虾难道还有讲究？四眼阿伯一指那阿叔笑道，哈哈，这你得问他了，他疍家的，河底清道夫都没他懂水产的脾性和味道。有人听自己说话，阿叔越发的抖擞精神，给自己斟了一杯汤色碧青，一看就是自己私家带来的好绿茶，呷了一口说，哎，我们疍家人苦命啊，人随船流转，船顺风漂泊，生老病死，喜丧嫁娶，全都在那三丈长的渔船上，真的就是命随流水风漂泊，身世飘零雨打萍啊。一边说，一边眼睛直直地看着远方，很是感慨。

长篇小说《月食记》讲述了海外赤子归国投奔祖国发展崭新事业，通过努力和国家扶植归国人才的政策，建立了新型餐饮文化王国，带动地方建设和餐饮文化传播，带动乡村振兴、人才就业，带动国内外餐饮文化交流的新时代中国故事。小说以点带面，带出诸多粤菜民俗传奇传说，描绘了一幅宏伟的时代画像，将改革开放浪潮下平凡人的不凡事业和朴素情感，透过美食，由舌尖贯穿灵魂深处。

0: 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为何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0: 的光荣时刻。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金哥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向暖。

0: 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2: 寻味寻根，冷热自有人生百态，知古心经，寒暑皆韵春华秋实。一粥一饭成情愫，一饮一啄思故乡。这是写在长篇小说《月食记》封面上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很好地概括了小说所呈现的内容。小说讲述了麦西明、程子华带着寻味寻根的使命回国开拓业务时，邂逅了老字号阿茂粉店掌柜林茂的两个女儿林小麦和林佳音，演绎出了国内外餐饮文化交流的新时代中国故事。粤菜名气大，口味丰富，作者三生三笑聚焦于广东的早餐，以小切口展现粤菜的独特魅力。为了写好这本书，他深入采访多位早餐档从业人员，并进入一家餐饮店打工，亲身体验从业人员的经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书中的内容。
3: 小说《月食记》讲述了粤菜经传人老麦的独生子麦西明及其搭档程子华带着寻味寻根的使命回国开拓业务时，邂逅了老字号阿茂粉店掌柜林茂的两个女儿林小麦和林佳音，四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共同投身粤菜行业，最终通过全新改良粤菜，成功建立起新型餐饮文化王国。作品展现了粤菜技艺在新时代的创新与坚守，生动演绎了在国内外餐饮文化交流背景下的新时代故事。

0: 时期是一部看了让人忍不住咽口水的书，书里对于美食的制作以及色香味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让人很自然地会想作者也肯定是个吃货，因为书中处处浸润着作者本人对于美食的热爱。我们来听三生三笑的分享。
1: 美食人人都热爱，至于说我的热爱，可能因为我本身来说的话比较喜欢体会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吧，然后美食就相对容易得到。

0: 到的一个点，但是也并不是很容易得到的一个点。因为即使是国宴厨师做的菜，也总是有人说不合口味的。口味这个东西在哪儿？在人的心里，也就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说的妈妈的味道、家的味道、童年的味道等等等等等等。对于我来说的话，我只是说把心里面热爱就尽量去付诸实施，比如说我愿意翻山下海，又或者愿意去钻进那种刚刚通路的几十公里外的村子，去找到传说中的那种正宗的味道，又比如说想要找到小时候那种味道或者存在于记忆中的美食，然后去品尝、去对比、去回味，然后再用文字去描述出来。与其说是对美食的热爱，不如说是对美食和写作的热爱，这两者机缘巧合了，然后融入到了一起，融合到了一起。
1: 美食是小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人物才是小说中最重要的内容。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作者讲一讲他笔下的几位主人公。
0: 小说的主人公，说真的，我觉得每一个主人公都是我亲生的孩子，情感上面来讲。那么回到技术层面上面的话，基本上来说在现实里面都会有一定的原型，可能是几个人的原型混在了一起，也可能是某一个人身上摘出了一部分。其实某一个人的话，仔细去想想，小说里面的这些人，每一个人的都可能出现在生活里面每一个人的周围，只是说特征表现得不那么的明显，然后我就只是把它提炼了出来，仅此而已。这些角色当中，理论上来讲就体现了老广的一种存在于骨髓里面的精神吧，视野广阔，不屈不挠，奋斗，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还有就是面对艰难时候的坚定，面对奢华时候的淡定，这些东西呢，把他们写出来了，就形成了这几个主角。
2: 作者三生三笑，原名聂怡颖，作家，作品曾获海南省少数民族文化7.1作品大奖长篇小说类优秀奖，粤港澳大湾杯原创文学大赛网络组优秀奖，海峡两岸新媒体网络文学大赛优秀奖，出版有《大学生村官》《我不是村官》等。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书中的内容。这一段是在小说的后半段，讲述一场大火后，311美食园又慢慢恢复往日的生气，林小麦、麦西明等人准备大干一场。我们来阅读这一段。羊城的老城区里，街头巷尾有着无数豆腐般大小的废报亭、法拍房、政府接收了的空置屋，以雷霆效率外加惊人财力合二为一，迅速把这部分零碎房子装修改造，半个月之内保准能够让赋闲的师傅们重新开张。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数量并不多，也就是那么3间5间10间8间，毕竟要找到符合要求的房子，哪怕有了政府的帮助也是很难很少，但到底是张罗起来了，炊烟冒起来了。第一家莹姐的肠粉重新开了之后，眼瞅着那袅袅炊烟，那满堂食客，那忙碌个不停、嘴角始终带着笑意的莹姐两口子，师傅们眼中又有了光，

保险赔偿的钱一笔笔汇入大家的银行卡里，还有那份沉甸甸的红头文件。星星之火在311美食园的余烬里复燃了，越烧越旺。林小麦和林佳音拖着行李箱，看着手机里程子华分享的共享位置，刚一到地方已经双双瞪大了眼睛。身材高大皮肤乳白的女人正是前阵子伺候九爷给九爷送终的慧姐，她系着围裙站在盘好的三眼灶后面，面前是两排排开的备料，鱼肠、鱼子、鱼泡、羊杂、羊肝、羊肉片，食客捧着一个脸大的海碗，痛饮碗里浓白鱼汤，那叫一个畅快扎实。挽起衬衫衣袖，手里捧着资料，站在灶旁指点慧姐做事。程子华抬起头来看到他们俩，对林佳音打着招呼，林佳音嘴里应着是，眼光却一个劲儿地往慧姐身上瞟。程子华就笑了，说觉得很出奇吗？啊，慧姐早就有心学个一技之长，正好跟在九爷身边动了学艺心思，不过九爷身体不好，只跟他口说了些大道理上的诀窍，没办法动手教他实操。恰好我这边保留了全套的五更汤录影材料，趁着我自个儿也还没忘记，就借花献佛，索性把这套本事传给了他。这套五更汤的本事在我身上不过是锦上添花，在他手里却能够雪中送炭。现在五更汤要变五点汤了，辛苦是辛苦，但保持这样的翻台率那是很赚钱的。五更汤活了，店面狭小，不是说话的地方，陈子华就带了他们去附近的糖水店坐下来喝了一碗绿豆沙，林小麦才回过神来，直叹我们的程总监竟然在街头小店当技术指导了，还蛮享受的样子。哎，还是我们之前认识的程总监吗？程子华倒是很平静地说，哼，既然要教人当然要彻底教会，何况慧姐还很支持我们的复兴重开计划，这几天啊我只要有空都在店里跟他说不必拘泥五更汤的说法，只要保证质量，哪怕五更汤开到下午五点也行。首先咱要把市场打开了，别的宣传经营手续等等有公司团队垫底呢，他只管放心做，他上手的不错，最多两天我就可以不用来了。林佳音依了一声说，这法子其实不错啊，老太新，等新人可以自立之后就可以出身到别的店去，这样就可以开很多家店了。哎，其实就是那种流水线加盟店的套路，我们稍微化用一下不就行了，到底稳重一些。林小麦没有像他那样喜形于色，而是说那得看成本，我们得对海外的股东们负责吧。对了，老板在哪儿？我们有好多问题要问他呢。林小麦实在有些挂念麦西明，而陈子华嘴角边泛起了一丝神秘的笑容，他说海外股东这层你们真不用担心了，事实上麦西明现在就是在从机场回来的路上，接回的就是那一群海外的股东。姐妹俩异口同声，什么？但陈子华下一句又改了口，严格来说还是不要把他们当成股东来看吧。姐妹俩再次傻眼了，程子华眼底闪过一抹微光，说道一会儿你们见面就清楚了。啊，对，我也得去接风了，你们既然都来了就跟我一起去吧，老大没有说要你们去参加，我想有你们在一定可以帮上忙的。二话不说，姐妹俩齐声答应，林佳音和林小麦把行李往程子华后备箱一放，程子华在前面开车的功夫，两人竟还能在二排座上迅速补好了淡妆。等到了公司，走下车的又是两个神清气爽的小美女。程子华很是赞赏地比了一个大拇哥，说你们两个啊，是越来越敬业了，升职加薪指日可待啊。林佳音修

笑，正要说两句谦虚谦虚，林小麦却是东张西望的脱口而出：不对啊，这地方安静得过分了，总监，你去打个电话给老大，去确认一下他们到底是不是要来公司啊。陈子华脸上的笑容也僵硬了，看着林小麦狐疑着拿出手机：是到公司没错啊，你说的那么确凿有什么理由吗？也就是第六感。换了平时，换了别人，程子华准是翻个白眼过去，外带一顿对。不过对面是林小麦，程子华就直接打给了麦西明：老大，你们到哪儿了？我带了两个惊喜回来。他们也有惊喜给你。什么？在红地街街口？

长篇小说《月食记》讲述了海外赤子归国投奔祖国发展崭新事业，通过努力和国家扶植归国人才的政策，建立了新型餐饮文化王国，带动地方建设和餐饮文化传播，带动乡村振兴、人才就业，带动国内外餐饮文化交流的新时代中国故事。小说以点带面，带出诸多粤菜民俗传奇传说，描绘了一幅宏伟的时代画像，将改革开放浪潮下平凡人的不凡事业和朴素情感，透过美食，由舌尖贯穿灵魂深处。

0: 长篇小说《月食记》中的美食书写可以一分为二，一是食之行，对食材、佐料、器具的挑选，对刀工、火候、手工的讲究，对菜品之色、香、味、形、气的详述，这是小说叙述的主要内容，也是细节展开的主要方式。二是食之意，小说中有一道形意汤，做法是取18味煲汤荤料，放入新瓦罐慢火细煲，煲到汤料连皮带骨净化，在吸足了汤汁的瓦罐内放进冰块，封口后大火猛蒸。这道菜得其意，去其形，留其味，守其真，超越了食之行的物质享受层次，进入了食之意的精神品味层次，是对岭南文化中国意蕴的生动演绎。如果说食之行是月食记的骨肉肌理，那食之意就是小说中的精神魂魄。这里的意其实是积淀了上千年的民俗和观念，是烫鸡肝时的讲究。肝属木，当舒展，当嫩滑，当平顺，是吃莲子时想到一颗莲子清心火，一起十年寒窗苦，是将粤菜中的小炒黄比作粤剧帮黄师傅的精妙。粤剧台上如果只有花旦小生，没有了那些敲锣打鼓打帮黄的，又怎么能称得上是一台好戏呢？小说叙事的基本矛盾也在美食的形意之间展开，意比形多出来的是省不下来的那些刨除功夫，是沉淀在食材、刀工、火候、器具之中的漫长岁月。现代快餐文化追求的是外观、程序、效率、厨技、去意流行，而传统粤菜文化讲求的是意蕴、经验、精作、厨艺，是形意兼备。二者之间的矛盾是慢的古典时间与快的现代时间的矛盾，也是意的文化诗学与形的商品美学的矛盾。美食是这本书的重中之重，但作者三生三笑说这本书中最难写的也是美食部分。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1: 最难写的部分可能就是那些美食了，因为美食其实是要发挥大量的精力甚至一辈子的神思去做的。

0: 时候看着好像炒得很简单，同样的菜，同样的锅，同样的火，同样的配料，换一个不同的人，那味道马上就变成了另一个样子。这里头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如果说到美食家的话，用我自己的理解吧，就是他有无数个完美的 PPT， 他只是在按照这些 PPT 去工作，但是这些 PPT 全部都是由他自己用了无数的心血、汗水和感悟去架构出来的。我不是琴行的从业者，所以我的话就只能揣摩，只能说是尽可能去仿写。但是你说要真正达到美食家或者说是美食制作者的这个水准，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1: 最后我们请作者三生三笑讲一讲他通过这本书表达的情感。
0: 如果说到这部小说，小说里面写的感情应该就是因为爱所以爱。有一些热爱其实是不需要理由的，就是因为热爱美食，因为热爱写作，因为热爱生活，因为热爱在街头巷尾看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是在广东这边生活了几十年，看到了晴天雨天。有了热爱才有了文字，有了热爱才有生活。
1: 好，今晚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荣获2024年度中国好书称号的作品，作家三生三笑的长篇小说《月食记》，推荐给大家这本书。

小说《月食记》讲述了粤菜经传人老麦的独生子麦希明及其搭档程子华带着寻味寻根的使命回国开拓业务时，邂逅了老字号阿茂粉店掌柜林茂的两个女儿林小麦和林佳音，四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共同投身粤菜行业，最终通过全新改良粤菜成功建立起新型餐饮文化王国。作品展现了粤菜技艺在新时代的创新与坚守，生动演绎了在国内外餐饮文化交流背景下的新时代故事。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4: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6: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

0: 8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0: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0: 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0: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0: 慢慢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中华文脉绵延数千载，儒家思想贯穿华夏文明长河，我们常听闻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至高追求。何为不朽？是德行传世，是功业留存，是思想长存。梁启超曾言，华夏数千年能完整践行三不朽者寥寥无几，孔子便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代表。长久以来，在大众认知里，孔子是传道授业的圣贤，是研讨礼乐、阐释大道的思想家，但我们是否忽略了，圣贤从不只局限于书斋论道，深耕典籍、通晓周礼的孔子，同样拥有经世致用的实干才能，拥有直面强权的铮铮风骨，更有运筹帷幄的外交智慧。当春秋诸侯争霸，礼崩乐坏，弱国深陷外交困局；当邻国蓄意挑衅，步步算计，国家尊严面临挑战，一介儒生能否以礼为铠甲，以智慧为利刃，在大国博弈之中守护家国？今天我们将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赵玉敏教授，走进春秋时期至关重要的家古会盟，读懂礼乐背后的力量，探寻传统智慧中进退有度、守正立身的处世之道。
1: 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它强调人生的境界要实现三不朽，这三不朽被记录在《左传》这本书中。所谓三不朽，就是立德、立功和立言。那梁启超认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只有两个半人做到了这三不朽，其中那半个人是曾国藩，另外两个人，一个是王阳明，另一个就是孔子。鲁定公十年这一年，是代表孔子将其终生所学用于政治实践，最终实现立功这一人生目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春秋后期，齐国在齐景公和晏婴的共同治理下，实力有所恢复，于是齐国就有了东山再起和当时的晋国争霸的想法。那晋国强大的时候，鲁国一直是依附晋国的，现在他的邻国齐国强大了，所以呢，鲁国就想与齐国结盟来换取本国的安全。而齐国为削弱晋国的势力，也乐得把鲁国拉到自己这一边。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齐鲁两国就达成了一个协议，齐景公邀请鲁定公在甲骨这个地方举行会谈。甲骨是一个地名，它的位置相当于在今天山东省莱芜县的东南，这个地方在春秋时代属于齐国管辖。鲁定公和齐景公的这次会见，孔子负责摄相事，这个相不能理解为丞相和宰相，在先秦时期，这个相都是指那些辅佐行礼的人，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司仪。在鲁定公和齐国国君相会的时候，鲁国方面派出孔子陪着鲁定公去行礼，这里这个摄就是代理和兼职的意思。接受这个任务之后，孔子首先就对鲁定公提出了几条建议。第一条，

孔子说，臣闻有文士者必有武备，有武士者必有文备。孔子就是说，我听说这样一句话，就是有文的事儿一定要有武的方面的准备，若是有武的事儿一定要有文的方面准备，文武必须配合。第二条就是，古者诸侯出疆必据关以从，因为甲骨不在鲁国的境内，而是在齐国，所以鲁定公这次会面就是要离开鲁国，离开自己国家的疆界。因此孔子说，古代诸侯和国君如果要离开自己疆土的时候，一定要安排好官员陪同他出发。第三条，孔子说，请据左右司马，那国君离开自己的国家要带着一些官员，究竟带什么样的官员来陪鲁定公赴这次会盟呢？孔子建议说，请鲁定公这次出国要带上左司马和右司马。司马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他是军官的职称，因此孔子的言外之意就是说，要鲁定公带上部队以防万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在处理政事时的思路是极为清晰的，而且他所提出的建议都是根据他所学到的知识然后用于现实当中。所以他说，臣闻有文士者必须武备，这个文是听说的意思，可见这个经验是孔子在以前的学习中或者是听到的，或者是从书本上看到的。到了两国相会的地点甲骨，齐国人临时用土修了一个高出地面三个台阶那么高的一个土坛，然后齐景公和鲁定公在这个土坛上举行会谈。古代诸侯国国君相见有不同的礼，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有不同的接待规格，这种在临时的土坛上和谈是属于遇礼，就是相遇的遇，所谓遇就是偶然碰见，不是事先约好的意思。所以这次会晤就是在一个临时性的建筑上举行。根据《左传》的记载，这次会面齐国从一开始便不怀好意，在出发之前，齐国的大臣黎弥就对齐景公提建议，他说，孔丘这个人啊，他虽然很熟悉礼仪，但是他却不勇敢，因此如果我们要让来人用武器劫持鲁定公，那么这次盟约肯定就是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这个来人是当时山东东夷人的一支，是当时的少数民族，后来虽然被齐国征服了，但是民风还是非常彪悍野蛮的。黎弥肯定认为，这对长在宫廷当中的鲁定公和只会读书的孔子来说，这种野蛮肯定是很有威慑力的，而且一旦被鲁国人指责说齐国人不友好，还可以把这个责任直接推给来人。齐景公听从了黎弥的建议，可见齐国人的这个小算盘打得噼啪直响，计划得很充分。结果呢，齐景公和鲁定公登上土台之后，齐国人便提出国君见面得有人表演舞蹈，于是便安排很多来人拿着兵器准备跳舞，想要以此掩护实施劫持鲁定公的计划，目的是让鲁国在谈判的时候做出更多的让步。孔子在坛下看到来人拿着兵器在擂鼓呐喊喧哗，马上就识破了其人的计谋，于是孔子立阶而进以攻退。古人在外交场合登台阶的时候，它是有礼仪要求的，通常的情况下是一只脚登上一个台阶之后，另一只脚也要踏上同一个台阶，然后两只脚要做上一个并拢的动作，做完了之后再上下一个台阶，像我们今天上台阶那样一步一个台阶，在当时叫做立阶，这是不符合外交礼仪规定的。当时齐景公和鲁定公举行会晤的这个坛一共有三个台阶，此时的孔子在坛下发现情况很危急，鲁定公有危险，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守着外交礼仪慢吞吞地去登上，所以他采用的是我们今天走台阶。

0: 的办法，冲上坛去把鲁定公接了回来。然后孔子马上对鲁国的士兵下命令，士以兵之，就是说鲁国的士兵们拿起你们的武器。孔子下完命令让鲁国的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后，他就和齐景公讲，他说吾两军为好，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国君要举行友好会盟，然后你让这些边远的夷人俘虏，而且是拿着兵刃来捣乱两国国君的会盟。他说非齐军所以命诸侯也，也就是说这不是你们齐国的国君来命令诸侯的方法。而且孔子进一步指出，你齐景公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于神未不祥，于德未迁易，于人未失礼，也就是说从神的角度你这种做法是不吉祥的，从道德的角度你这种做法是不符合道义的，那从人的角度呢，你这种做法也是违礼失礼的。这三句话都是对齐景公的批评。但是到最后我们看孔子是怎么说的呢，孔子说君必不然，就是说这样的错误的做法您肯定不会这么做的。换句话说，就是这种让来人吃兵器打算劫持我们国君的做法，肯定不是你齐景公的命令，一定是你手下的人擅自行动造成的。这是在批评之后又给对方戴了一顶高帽，拉近和齐景公的关系，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齐景公因为失了面子而恼羞成怒，破罐子破摔，真的做出过激的举动。所以齐景公听了孔子的话，就赶紧呵斥这些来人退下。
1: 一场看似平和的诸侯会盟，从一开始就暗藏杀机。齐国自以为看透了孔子，认定通晓礼乐的儒生怯懦温和，不善争斗，便精心策划劫持之计，妄图以武力胁迫鲁国，逼迫对方妥协退让。可齐国万万没有想到，熟读周礼的孔子从来不是迂腐守旧的书生。你是否发现，真正的学识从来都不是纸上谈兵的空谈心主张，文武兼备，防患于未然。这份远见卓识究竟源自常年的典籍沉淀，还是对世道人心的深刻洞察？当朝堂之上危机四伏，一国之君身陷险境，孔子打破繁文缛节的束缚，临危决断，一面整肃军队做好防御，一面引理据理，直言辩驳，言辞之中有理智的约束，有道义的底线，更有不卑不亢的家国底气。孔子没有硬碰硬的冲动，也没有委曲求全的懦弱，直言其失德失礼，又顾及君主颜面留有余地，这样刚柔并济的处世智慧放在当下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齐国的第一次算计在孔子的从容应对之下悄然落空，但野心不会轻易收敛，博弈仍在继续，齐国又会使出怎样的手段刁难鲁国？孔子又将如何再度破局？让我们继续倾听赵玉敏教授的解读。
0: 齐国人看一计不成又失一计，于是又派出了一些侏儒上前表演。侏儒就是个头比较矮小的人，他们一般都会一些杂耍呀，讲笑话呀，这样一些技艺，是在宫廷当中私下里为国君解闷的人。即使在齐国的宫廷当中，他们也是不能够登上大雅之堂的，更何况在这种两国国君相见的重大场合呢？那齐国人之所以会安排这些侏儒在此表演，其实是想表达对鲁定公的不尊重，也就是说我要在心理上去折辱你。这个情形就和战国时代秦国和赵国的渑池之会非常相似。渑池之会因为被选入教材，大家肯定都非常熟悉，当时的秦昭襄王非得让赵惠文王为他鼓瑟，这明显就想把赵惠文王置于秦国昌游和奴仆的地位。 此时齐国在外交的场合上让那些负责杂耍的

奴来表演，其实就是想以此告诉鲁国，齐国没有把你们放在眼里。我们再看一下孔子对这件事的反应。孔子趋进，趋就是小步快走，然后又一次立阶而上，就是一步一个台阶。但是这次呢又与上次不同，这次是不进一等。所谓不进一等，就是没有越过最后一个台阶，还留了一个台阶。因为这次事件和上一次事件是不一样的，上一次齐国的来人是带着兵器冲到台前，所以孔子直接冲上台就把鲁定公接走了。但这次不一样，这次都是演员，没带兵器，对鲁定公的人身不构成威胁，所以孔子的表现也就不一样了。但他还是迅速的立阶而上，只是没有直接登到台子上，而是在最后一个台阶上站住，说匹夫迎武诸侯者最应诛，就是说平民百姓胆敢迷惑侮辱诸侯的，按罪当杀。于是他命令鲁国的右司马把这些人赶下场去，斩断手足。在这个环节上，我们看到孔子表现得非常强势，你们齐国敢戏弄我们的国君，我们鲁国就立即命令将其诛杀。到了书写盟书的环节，鲁国尽管已经两次占了外交的上风，但是齐国人还是提出，他说齐国以后出师征讨的时候，你们鲁国作为同盟国必须以甲车300乘相从。孔子则据理力争，他说齐国人如果你们不归还侵占我们鲁国的汶阳之田，那鲁国对这条盟约是断难从命的。这个汶阳之田是地名，本来是鲁国的地方，后来被齐国侵占了。那孔子的意思是说，你们齐国人想要让我们鲁国遵守同盟国的规定，你们齐国打仗的时候我们也要出兵帮助，那首先你得给我们同盟国的待遇，就是要归还从前侵占我们的土地。如果你不给我们鲁国同盟国的待遇，那我们鲁国显然也不会遵守作为同盟国的这个责任。双方结完盟之后，盟约达成，然后齐国人呢就想设一次饷礼，也就是招待鲁国君臣在这里吃一顿饭。那孔子当然是不想吃这顿饭的，一个是夜长梦多，另外呢又是在齐国的地界上很不安全，所以孔子就跟齐国的大臣梁丘据沟通。这个梁丘据呢可能是齐国方面的司仪，他负责主持这次典礼，那孔子是鲁国的司仪，因此就要跟他对接。那孔子不想在这里吃饭，但是你肯定又不能直接这么说，这时候就特别体现一个人的这种语言艺术。孔子首先他就对梁丘据说，他说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吾子就是您的意思。他说我们齐国呀和鲁国之间它是有一些老规矩的，您难道不知道吗？然后又说事既成矣，尔又想之。事秦执事，执事就是工作人员，这是孔子提出的第二个不吃饭的理由，就是说我们的事情已经办成了，然后呢我们又在这里呢吃饭，这样就会使你们齐国的这些工作人员很辛苦，所以我们还是不吃了吧，这显得非常为对方着想。还有第三个理由，就是妾西向不出门，家乐不野合。周代的饷礼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的，就是你用什么样的酒杯，表演什么样的音乐，它都有着特别具体的要求。孔子在这里是说，你看我们现在在野外，那饷礼所要求用的西向这样贵重的青铜酒器，以及表演家乐时所用的青铜编钟，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那现在你们说要举行饷礼，如果完全按照周礼的要求，现实情况是办不到的。那如果不按照周礼要求，咱们两国国君就只吃顿便饭，那这又简单的像你们用糟糠招待我们一样，这样做的结果就会使你们的齐国显得非常的不礼貌。说完以上这三个理由之后，孔子就对梁丘据说，子何图之，也就是说您考虑考虑看这个应该怎么办。

0: 案呢？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其实就是不想吃这顿饭，但他说出了这样三个理由，而且似乎都是站在齐国方面去考虑的。第一个是齐国和鲁国的交往有老规矩，你这样做不符合以前的传统。第二是容易让你们操心受累。第三个是不合理，影响你们齐国的国际形象。谈到这三点理由之后，然后孔子非常客气地说：“子何图之？”也就是说，孔子也没说坚决说不吃，而是说请你考虑考虑这件事情怎么办。看到梁丘句比较犹豫之后，孔子最后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夫想所以招德也，不招不如其已。”他说两国国君在会晤之后要举行国宴招待客人，这个形式是为了体现美德。那如果我们这个形式达不到体现美德的目的，那就还不如停止不吃这顿饭。于是呢，梁丘句果然接受了孔子的建议，被孔子说服了。我们注意，在整个这次外交会面，孔子其实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体现出几方面的素质。第一是有预见性，我们看到在出发之前，孔子就提出文士要有武备，提醒鲁定公一定要带着军队出发。第二个是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我们看到孔子无论是在面对齐国的来人还是诸儒的时候，都能够从容应对，应变能力是极强的。第三点就是临危不惧，齐国的黎弥本来认为孔子就是一个光知道些礼仪知识而不勇敢的人，所以才劝齐景公采取威胁鲁定公的办法，以为孔子不敢有什么反应，结果在现实面前狠狠地打了脸。第四个就是有礼有节，我们看到孔子的每一处说辞都是非常的谦和的，而且每次都表现出很为对方着想的样子，但是实际上都是在提自己的要求。甲骨的这次会盟，齐国不仅没有劫持鲁定公，而且也没有侮辱到鲁国，并且还归还了原先所侵占的汶阳之田。这次会见可以说是春秋后期鲁国外交史上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所以甲骨之会也可以看作是孔子政治生命中的巅峰。
1: 一场甲骨会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孔子全方位的处事能力，未雨绸缪是长远的格局，临危不乱是强大的定力，刚柔并济是通透的智慧，坚守底线是立身的根本。世人常常误解礼乐制度是束缚人的繁文缛节，可透过这场会盟，我们不难读懂周礼的核心是秩序，是尊严，是规矩，更是弱国守护自身的精神底气。孔子一生推崇立德、立功、立言，早年躬身劳作、修身向学是立德，甲骨会盟折冲尊祖、收复失地、捍卫国格是立功，山定六经、传道育人、传承大道是立言。三不朽的理想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圣贤标签，而是知行合一的终身践行。春秋乱世，礼崩乐坏，无数人追逐强权与利益，唯有孔子坚守道义与本心。他用行动证明文化从来不是软弱的代名词，学识从来不是脱离现实的摆设，心怀礼法方能明是非，胸有格局方能应万变，心存家国方能行致远。经典何以流传，先贤何以不朽，正是因为藏在历史故事里的品格与智慧能够穿越岁月，持续滋养今人。读懂立体鲜活的孔子，读懂礼乐文明背后的力量，便是读懂华夏民族一脉相承的立身之道。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让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

0: 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上半时段，我们一同见证了孔子在家古会盟中的高光时刻，听到了他以礼乐为刃，以智慧为盾，在大国博弈中捍卫鲁国尊严，实现了立功的人生追求。可理想与现实从来都不是一路坦途，当高光褪去，当改革受阻，当坚守遭遇挫折，这位心怀大道的先贤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家古会盟之后，孔子在鲁国推行改革，试图规范礼法，强化军权。可这场看似顺应时势的举措为何会半途而废？有人说孔子周游列国是失意的逃避，可也有人说这场跨越诸侯的远行是理想的坚守，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下面我们继续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赵玉敏教授，走进孔子人生的转折时刻，读懂他在失意中的坚守，在困窘中的从容，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那份从未动摇的初心与担当。
1: 在甲骨之会之后，孔子在鲁国又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挥三都。三都是指当时鲁国的三大家族，季孙氏的废邑、叔孙氏的后裔以及孟孙氏的成邑。西周时期，周武王和周公在制定分封制的时候，他为了防止诸侯的势力过大而侵犯中央王权，所以他就对诸侯以及大夫的筑城大小，他是有着严格的规定的。但是鲁国的三桓一直是鲁国权力最大的三个家族，因此他们完全不顾礼制的规定，任意加大了自己封地的面积。所以孔子他在这里提出挥三都，他的实质是想要以此规范卿大夫和国君的关系，让鲁国的三桓能够服从鲁定公的领导。当时这三个城邑的控制权已经被三桓手下的家臣所掌握，季氏的废邑的主宰是公山不扭，后邑的主宰是侯范，他们都早已不把季孙氏和叔孙氏放在眼里，想要取而代之。因此孔子提出的挥三都的这个计划，在三桓当中，叔孙氏和季孙氏为削弱家臣势力是支持孔子这一主张的，但是这个行动却受到了孟孙氏的家臣公廉楚府的抵制。公廉楚府一直对孟孙氏比较忠心，所以他就劝孟孙氏，他说你看你这个诚意啊，是你的孟孙氏家族的封地，同时呢，它又是鲁国最北方的一个重镇，

把它拆毁了，齐国人就能够直抵鲁国都城的北门，而且城邑也是你们孟孙氏的保障，如果失去了城邑，那就相当于没有孟孙氏了。那公廉楚父的这个建议让孟孙氏觉得非常的有道理，所以孟孙氏就暗中去支持他。孔子挥三都的计划到了城邑这个地方就没有成功。到了这一年的12月，鲁定公看到孔子挥三都没有办法取得成功，于是他就亲自率领军队包围了城邑，但是尽管如此仍然没有把城邑拿下来，这样孔子挥三都的计划就被迫半途而废了。挥三都的失败使孔子失去了鲁国的当权者三桓的支持，然后甲骨之会的成功又使齐国发现在政治上非常能干的孔子其实对齐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齐国的君臣就说，如果要是让孔子在鲁国执政下去，那鲁国一定会称霸，一旦鲁国称霸，那齐国离他最近，首先他就

正宫。齐国人士先把这些女乐和这些有文采的好马安置在鲁国都城南面的城门外，然后通知了鲁国的季桓子。季桓子接到这个消息之后，便身着便服，偷偷的前往观看了很多次，最终打算接受下来。于是他就约上鲁定公，以外出到各地周游视察为名，整天到南门外去观赏齐国送来的这些美女和骏马，连国家的政事也懒得去管理了。这件事在《论语·微子篇》当中也有记载，说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之后，孔子自知他在鲁国的政治生涯结束了。这里的原因就在于，一是从鲁定公接受齐国的美女豪车就可以看出，鲁国的君臣并不是真的想有所作为。第二就是他的挥三都计划没有成功，因此鲁定公的权力并没有得到加强。那鲁国的这个国家权力仍然把持在三桓手中，现在三桓都不支持他，因此孔子知道他在鲁国基本没有实现政治理想的希望了。因此这次事件之后，孔子决定离开鲁国周游列国。我们经常以为孔子是一位惶惶若丧家之犬的失意形象，事实上孔子在现实的失意是他主动选择的一个结果。比如他挥三都的计划，那必然会失去三桓的支持，因为当时的季孙氏家族与叔孙氏家族支持他，也不过是想借孔子的手除去已经成为心腹之患的家臣。孔子不清楚这一点吗？显然他是清楚的。但是清楚这一点，就能为了获得三桓的支持，保住自己个人的政治地位，而将这种明显违背社会秩序的事情视而不见吗？那孔子显然是无法做到这样。

0: 厚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一句知其不可而为之，道尽了孔子的理想与执着。徽三都的失败不是孔子的无能，而是当时鲁国权力格局的必然结果。你有没有想过，孔子明明知道徽三都的计划会触动三桓的利益，会让自己失去支持，明明知道鲁国的君臣早已沉溺于安逸，不愿再有所作为，他为什么还要坚持推行改革？明明可以选择妥协，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为什么还要毅然转身，踏上前途未卜的周游之路呢？那个守门人的评价，或许说出了当时很多人的不解：明知做不成，为什么还要白费力气？可孔子自己早已给出了答案：君子做官，只为行其义。至于道之不行，他早已了然于心。这份清醒的坚持，这份不恋权势不徇私情的坚守，恰恰是理想主义最动人的光芒。离开鲁国，孔子开启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之路，没有安稳的居所，没有固定的俸禄，甚至常常深陷困窘，遭遇威胁。这场远行究竟是一场诗意的漂泊，还是一场理想的坚守？在颠沛流离之中，孔子又如何坚守自己的初心，延续自己的理想？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继续倾听赵玉民老师的解读。
2: 孔子是春秋时代的理想主义者，那他的这个理想是源于他对夏商周三代文化经过一个非常理性的比较，以及他自己对西周文化的深入学习之后，他所得到的一个判断。孔子说：“周兼于二代，欲于乎文哉？吾从周。”在孔子看来，西

州是最好的社会形态，是他一生的志业所在，所以他一生当中全部的努力都是为了恢复西周时代的礼乐制度，这个是孔子所追求的理想。那孔子的这个理想完全来自于他个人学习后所获得的体验与总结，即使在周游列国的过程当中，孔子也从来没有放弃个人的学习，也没有放弃他收徒教学的生活，这个在《史记》和《论语》当中有多处记载，比如在臣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运谏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似烂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孔子走到陈国时没有了粮食，当时跟随的弟子们很多人都饿病了，有的甚至达到了无法起床的程度。这个时候弟子子路心里觉得很不痛快，便黑着脸来见孔子，他问孔子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君子也会遇到这种非常穷困的情境吗？孔子说，君子在穷困时仍然固守着原则和底线，但是小人在穷困时就会不守本分乱来了。那么我们说，在陈国绝粮受困，尽管大家都饥饿不安，我们看到孔子仍然是从容不迫。司马迁说，孔子当时仍然讲诵弦歌不绝，也就是说在极为困窘的情况下，孔子仍然是坚持自己的学习和教学活动。孔子到宋国的时候，他曾经看到很多服劳役的人在那里辛苦的工作，一问才知道是他们的宋国的大司马横颓为了能够死而不朽，所以就逼迫这些人为自己打造石棺。孔子听了气愤至极，他说，与其这样，还不如让他死了快点朽坏呢。那么孔子这句话被传到了横颓的耳朵里，所以他因此就得罪了横颓。这一天，孔子正在一棵大树下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横颓就派人把大树给砍了。那么我们说，这样的场景也是十分危难的，但是我们看到孔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还是在坚持和教学。那么危难情况之下如此，孔子在平时对学习的重视我们就可以推想而知了。所以我们看到在周游列国的时候，也是孔子的弟子发展壮大的一个时期，很多人都慕名而来。那周游列国的孔子还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博学的故事，比如说他在陈国的时候发现有一只隼落在陈国的宫廷中死了，然后陈国的这个宫廷当中的工人们把它捡起来一看，发现这只隼上是被一只木做的箭穿在这个身体上，然后那个箭的箭头是用石头做的，然后一量，这个箭呢是长1尺8寸。陈国的国君陈敏公就派使者向孔子请教，说这个箭是哪里的箭呢？和我们陈国的箭不太一样。然后孔子就说，他说这只隼呢，它是从很远的地方飞来的，这个呢是素慎部族的箭，从前周武王伐纣灭商，沟通了与各个少数民族的联系，并且让远方的这些少数民族都贡献各自的地方特产。周武王的目的呢，是希望这些少数民族不要忘记自己对周王朝的职责和义务。于是素慎部这个少数民族，他就贡献了用苦木做的箭以及石头制作的箭头，长1尺8寸。孔子说，后来呢，周武王他把素慎部族贡献来的箭分给了他的大女儿太姬，然后太姬嫁给了于胡公，于胡公最早被封在陈国这个地方，这样太姬就把这个箭作为嫁妆也带到了陈国。所以孔子说，你们陈国其实也应该有这种箭和箭头。那陈敏公听了之后，就叫人去到陈国收藏各地地方贡物的仓库当中去寻找，果然就找到了这种箭和石制的箭头。显然孔子这些知识都不是老天爷直接给他的，孔子把人分成了四类，一种是生而知之者，一种是学而知之者，一种是困而学之者，最末的一等是困而不学者。

0: 孔子属于典型的学而知之者，并且保持了终身学习的习惯。孔子可谓是春秋时代学习的仁者，我是这样定义孔子的。孔子通过学习去改变命运，他也愿意把自己成功的经验分享给别人，帮助他们实现各自的理想。当时魏晋时代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辩论，就是圣人有情还是圣人无情。那我心目中的孔子，他是一个圣人，但他显然是属于有情的、性情鲜活的这样一个圣人的形象。因为一部《论语》，你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孔子的喜怒哀乐。但是我们也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绝不意味着孔子的生命格调就是一个普通人的高度。孔子的生命境界是极高的，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也就是说他一生一直是以求道、传道、成道为己任，并且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了成道，他在生命顺遂的时候他不贪恋富贵，他在生命危难的时候他也不退缩，无论是再沉绝粮还是面对养虎横颓的威吓，都绝不退让。所以我们看孔子的形象又是高大的，所以孔子最为得意的弟子颜渊曾经这样评价过他的老师，他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呼延在后。颜渊的这个评价确实是一种特别形象的体验，因为孔子的智慧都是出自于生活和他个人的性情，因此有时候我们读过《论语》，似乎觉得可以了解了孔子全部的智慧，但是过后我们重新回味，就会发现越钻研越觉得深，越看越觉得高，看着好像在前面，但是回头一望又像在后面了。也就是说，看着好像明白了，但是我们重新思考发现又有很深的体验。这个就是孔子的智慧给我们的感受。所以我们既不能把它完全偶像化，因为偶像化的孔子是不可爱的，但是也不能因此就把孔子日常化，觉得他就是我们中的一员。日常化的孔子又是不可敬的。颜渊在这里用瞻之在前，呼延在后，就很好地概括了孔子这种兼具性情与崇高于一体的人格精神。那我们读《论语》一定要体会到孔子的这个特点，这样才能真正地去理解孔子，走进《论语》。
1: 十四年周游列国，孔子历经饥饿困顿、威胁刁难，却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没有停止学习与教学。在陈绝粮，弟子们疾病交加，心生疑惑，他依旧弦歌不绝，传道授业，用君子固穷的坚守诠释着理想主义的底色。在宋国遇险，被权臣记恨，大树被砍，他依旧从容教学，不改初心，用无畏的勇气守护着自己的信念。我们常常会问，孔子的智慧从何而来？不是天生的天赋异禀，而是学而知之的终身坚守。从辨识素甚不足的剑，到精通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化，每一份博学都源于他日积月累的学习，每一份通透都来自他对生活的深刻感悟。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他有喜怒哀乐，有困惑迷茫，可他始终在困境中坚守底线，在失意中追求大道。这份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执着，让他的人格愈发高大。这或许就是孔子最真实的模样。他既有普通人的鲜活性情，又有超越常人的崇高境界。他既脚踏实地，在生活中积累智慧，又心怀远方，为理想拼尽全力。他不是被神话的偶像，也不是平凡的普通人，他是坚守理想的先行者，是终身学习的践行者，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主义者。孔子的故事告诉我们，理想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坚守从来不是轻而易举。

真正的伟大不在于从未失败，而在于失败后依然选择前行。真正的智慧不在于无所不知，而在于终身学习，不断精进。读懂孔子的坚守与理想，读懂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便是读懂了华夏文明中最珍贵的精神底色，便是找到了我们立身行事的精神指引。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圣人为师，可以明初心。今天我们一同走进了孔子的坚守与理想，感受他在诗意中的从容，在困窘中的坚守，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执着与担当。感谢赵玉民老师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每一位听众的静静倾听。愿我们都能传承先贤的智慧，坚守自己的初心，以终身学习滋养心灵，以执着坚守成就自我，在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心怀大道，向阳而行。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悠闲午后，
3: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0: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1: 这话是放个路话，一样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3: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今天呢是5月12号，据了解在5月15号的时候呢，汉民街包括广场五街将会呢进行交通管制，因为呢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在5月15号的时候呢将会正式启动，启动的时间是5月15号的下午的5:30。那么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尽量避开汉民街，尽量的避开广场五街。来，交通管制的时间，2026年5月15号是从5:30开始，一直到晚上的10:30。汉民街管制路段是从延安路至涂山路华运超市这一段，汉民街是从延安路开始，它正好是一个半圆嘛，从延安路然后呢转一个半圈到哪里呢，涂山路的华运超市这个路段啊。还有呢就是广场五街，广场五街呢是从汉民街开始一直到珍珠街这一段啊，禁止机动车通行。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4: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想了一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位叫做耀晨的朋友呢，在咨询一个问题啊。他有一个交通违法，但是呢，他感觉呢是有些冤。什么交通违法呢？就是开车过程当中手持这个接打电话啊，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行为。他的违法的时间呢是在5月8号下午的5:40，违法的地点呢是在蚌山区虎山东路和黄山大道的交口。是在虎山东路和黄山大道的交口啊，他的这个违法行为是什么呢？驾驶车辆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其实呢，像这样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早已经开始进行抓拍了，而且身边呢，像这种交通违法抓拍呢，还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呢，这位朋友他冤屈的是什么呢？他说我当时啊，没有接电话。他说呢，

当时照片显示手机呢是在中控台的位置，所以当时我们就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在猜测是不是是一个巧合，正好手机这是放在手机支架上，手机支架呢放在中控台的位置，正好是角度的问题拍到了，认为他是在接打电话。你看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很多朋友也在分享自己都是怎么去安装手机支架的，都是怎么去使用手机支架的。甚至呢昨天我看到有朋友把手机支架放在什么地方呢，是在放在自己的左手边啊，就是靠近车门的位置。还有朋友呢是把这个支架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大屏上面，显示屏啊，就是放在这两个地方的话，你作为监控设备你基本上是拍不到手机的，拍不到手机在哪里的。但是也有朋友呢把手机支架放在哪里呢，就放在中控台的正中间的位置。昨天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是一个巧合，正好抓拍的角度就认为他是在拨打电话。就在昨天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呢，这位朋友呢把他的违法照片呢发到了我们的发到这个私信我了啊，私信我了，我也看到一个这个放大图。什么情况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涉及到车辆信息，涉及到这个个人隐私，还没有办法发到我们的微信群，我看稍后能不能处理一下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司机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确实是在目视前方，两只手都放在方向盘的位置，但是呢其中的一只手是拿着手机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驾驶员目视前方，两手都在方向盘的位置，但是呢其中的一个手确实拿着手机。但是呢这位朋友说了，他说你看我虽然手里拿着手机，但是呢我当时没有在接打电话，我也没有去看手机，对不对？我只是手里拿着手机，你怎么就能判定我是一个交通违法行为呢？来，各位，您觉得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我手里边只是拿着手机，能不能算是交通违法行为？因为呢交通违法这个代码1362啊，写的非常明确，驾驶机动车时拨打和接听手持电话。你怎么能够证明我接听电话呢？你怎么能够证明我拨打电话了呢？我手里面只是拿着电话，对不对？你怎么能够证明呢？我觉得像这样的事情啊永远扯不完。为什么呢？好，就算是你把手机拿在手里啊，用听筒在听电话，你说我没有接电话呀，这个时候我也没有打电话呀，我只是放在耳朵旁边，恰巧这个角度被你拍到了，对不对？你怎么能算是我接打电话，对吧？你交通违法事实的锁定，你一定要固定证据啊。你听到我说话了吗？对不对？你听到对方说话了吗？如果说你的这个违法照片，或者说你的这个取证的这个照片，或者是你的取证的视频，你没有办法来证明我当时在说话，或者说呢我的这个电话的那一头有人在说话，那你也不能判定我就是在接打电话呀。但是呢换而言之，如果说你不是在看手机，如果说你不是在使用手机，你干嘛要把手机拿在手里，对不对？你是看手机也好，你是这个免提也好，你是在刷视频也好，你都要把手机拿在手里吧，或者是放在操作台上，你有手操作的动作吧。啊，好，我不知道各位啊怎么看交警的这样的一个判法啊，就是手里拿着手机，按照这位听友的说法，他说呢我当时没有在接电话啊，我只是拿着手机，你怎么能判定我是违法行为呢？啊，好，各位，您怎么看交警的这样的一个判法？您认为

手里面拿着电话就被判定是交通违法行为，您能不能接受啊？好嘞，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16。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3: 红绿灯方向盘。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楼磊。今天呢，还看到了来自于蚌埠市交通运输局回复网友的一条信息。有网友表示，近期有大量无证的网约车违规上路运营，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在近期有大量的无证的网约车违规上路运营。对，之前也有，为什么近期有大批量的网约车？有什么事情吗？还是怎么回事？这是交通运输局的一则回复啊，就提到了，在去年我们蚌埠市，执法部门在高铁南站、火车站，包括长途汽车中心站，采取定点检查和流动巡查的模式，而且呢还结合大数据啊，这个之前就听说过啊。他们这边呢也有大数据啊，也就是配合执法。什么大数据呢？因为你像我们私家车，一般情况下呢，你就都是点对点嘛，都是 A 点到 B 点 ，B 点到 C 点 ，C 点回 A 点啊，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在市区，就是到处跑的可能性很小很小，可能一个月呢有个一两天、三四天啊，也很正常。包括送货也是如此，对吧？送货也是如此，比如说我都是从 A 点到 B 点到 C 到 D 到 E， 对吧？你都是从 A 点出发，然后到各个点位去。我相信收音机前应该呢也有做生意的朋友，你送货也是这样吧？你都要是从仓库或者说从哪个集中的点往各个点去送。但是呢，网约车就不是这样了啊！我们说的是这个非法营运的网约车，就是营运车辆，它就不是这样了。它这个就是这个到处跑啊。所以呢，现在呢，执法部门也可以通过大数据，对一些应该叫高度怀疑车辆、叫嫌疑车辆，它也可以进行定点的稽查啊。一看你这个车牌号，对不对？你这一天都跑200-300公里，而且你天天都是如此，对吧？你像私家车，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这种可能，对。但是我一年两年可能出现一两次，对吧？那就不是重点的稽查对象。所以呢，现在我是执法部门呢。也开始使用大数据了啊！去年查了多少车呢？共查处无证的网约车273台次，这是去年啊，查了273台。今年是什么情况呢？今年我市交通局对无证网约车的打击力度叫空前严厉，包括呢，我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经常呢也看到有些朋友呢发的一些视频啊。现在我看这个稽查啊，它不仅仅集中在高铁南站、什么火车站，它这个路差很多。我看这个工农路我也看到过，还有哪里？淮河路我也看到过，我都看到了，就是大家发的那个视频嘛。因为你像这样的一些路段呢，它可能不是稽查的重点，但是呢，如果说你是

0: 高度嫌疑车辆，那很有可能他有一个流动巡查嘛，他就可能随机进行检查。尤其呢在你车上有乘客的时候，他容易对违法信息或者说违法的证据来进行锁定啊。今年交通运输局对无证的网约车打击力度叫空前严厉，联合蚌埠市交通局联合蚌埠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开展了相应的专项行动。今年查了多少呢？刚刚说到去年查了，全年查了273台次。那今年1月1号到4月15号的时间，也就是的四个月的时间，查处无证的网约车203台次。确实啊，和去年相比，这个同比增长多少倍？7倍。而且呢还提到，经过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市网约车订单合规率是 91.06%。 其实呢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依然有 9%， 接近 9% 的这个订单是违规订单。那基本上呢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比例，有 9% 的订单可以说呢是违规订单。但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合规率位居全省第四。这个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整个交通运输系统它其实对于这个它是处在一个默认的一个状态，就默认了这种非法订单，或者说你叫不合规订单吧，就是你默认它的存在了，对不对？它还有一个全省的一个排名，还好这次就是今年我们蚌埠市这个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目前呢我们蚌埠市的这个网约车订单合规率呢是 91.06%， 合规率呢现在已经是位居全省第四位了。同时呢我看到在这个回复当中啊还提到，将会充分的运用执法 APP， 包括 5G 布控球，这我第一次听说啊，有哪位朋友知道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高科技啊，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手段啊？叫执法 APP 啊，这个可能它这个 APP 当中啊可能是有相关的一些数据和一些信息，对吧？这个 APP 它就可能就能体现出哪些车辆是高度嫌疑车辆。但是这个 5G 布控球，哎，我是第一次听说啊，我不知道哪位朋友知道这个5G 布控球是什么样的一个高科技啊。同时呢还会借助公安机关大数据等一些科技手段，精准的锁定有非法营运嫌疑的车辆，将会呢实现线上预警、线下拦截，让执法变得更加的精准、更加的高效啊。好的，这是来自于蚌埠市交通运输局的回复，同时也提到，在今年年初，已经约谈滴滴等平台已经约谈了两次啊，但是呢也不知道这个100%的双证车啊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啊，我们这个市场能什么时候能够实现100%的双证车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热线313116 2和313116 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

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文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

0: 全市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好的，刚刚呢99号路况信息员啊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说上一次提到的凤阳路东段啊，在今天的时候呢已经是全封闭了。之前的公告呢应该是提到的是5月8号吧，将会进行全封闭，是从马村路开始一直呢到圈地路啊。他说呢是机动车道全封闭。没有问题啊，当时公告当中提到的也是机动车道全封闭啊，但是辅道非机道应该是留出来的。他说呢没有人做任何车辆绕行的导向管理，封闭的路口呢也没有公示，也没有相应的指示牌，所以呢从马村向东的小区出行严重受限啊。他说呢现在封闭路口没有公示牌，而且呢从马村路向东的小区出行严重受限。这个受限那肯定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因为他这边呢要进行一个全封闭的施工，但是到底能不能走得了，你说好走肯定不太现实。因为呢你看凤阳路从马村路开始嘛，一直到圈地路这边呢将会进行封闭，已经进行封闭施工了，所以呢在封闭施工期间车辆的这个通行肯定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到底能不能走的问题，因为这个事情呢我们在这个上周也采访了施工方，当时呢给我们的回复呢也很明确啊，就说呢考虑到附近有不少的小区，所以呢他们已经是提前设计好了，就是怎么说呢通行的方案，而且呢也已经是进了做了一些这个评审工作啊，最起码呢虽然说道路封闭了，机动车道封闭了，但是呢最少能够保证小区居民的正常的出入，不是说你走不了，能走，可能走起来会有些麻烦啊。好，99号路况信息员，你可以继续互动一下，好不好？因为呢，它这个封闭之后啊，里边确实涉及到不少的小区，我记得有什么这个石油站小区，还有什么金明城苑，对吧？城市之光啊，涉及到不少的小区。好，有没有家住在凤阳路从马村路到圈地东路这一段的朋友啊，现在车还能够正常开吗？是不是像这个99号说的严重受限啊？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好的，我看99号路况信息员呢把这个照片呢也发过来了，说到的就是凤阳路的东段。昨天我从这边走的时候好像还封的没有那么严实啊。他说呢你看今天开始这边呢是进行了，是对机动车道啊是。

进行了全封闭啊。他说呢，现在出行受限，两张照片子也拍过来了，能不能直接来互动一下？就是我知道出行受限嘛，因为这边是要施工嘛，就是机动车还能不能走，还能不能走得掉啊？因为你这个照片呢，我看最起码呢，非机动车道呢是有通行条件的，但是呢，出行肯定受影响，对，出行肯定受影响。因为呢它存在了机非混行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和施工啊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呢道路施工就是如此，能半封闭的最好不要全封闭，能局部封闭的最好不要半封闭，能不要封的你就动，要别对动也不要动啊。好，99号你可以继续发信息啊。我们今天呢还提到了一个交通违法啊，这也是我们一位车友啊，这个姚先生，他是在虎山东路，5月8号的时候啊，在虎山东路和黄山大道的交口被监控呢抓拍了，就是开车接打电话啊，他说呢他很冤，为什么呢？他说呢虽然当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他手里确实拿着手机啊，确实拿着手机了，我看了他的这个违法照片啊。他说但是我当时没打电话呀，当时我也没接电话呀，当时我也没有刷视频啊，我什么都没干，我只是拿着手机，你怎么能够认定我是交通违法呢？

0: 违法代码136号，违法行为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所以他的纠结的点就在这里，他说你看我的违法代码136号，违法行为驾驶时拨打和接听手持电话，他说我这怎么算是交通违法呢？对吧，你的交通违法行为的描述是驾驶时拨打和接听手持电话，第一我没拨，第二我没接，我只是拿在手里，你怎么就算是我是这个交通违法了呢？因为它不是具体的法条，它只是一个违法代码，只能说呢它没有描述的很清楚。其实呢这个交通违法行为是什么呢？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这是这个道条里边的。拨打接听手持电话顿号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所以它里面有一个等，所以呢这个等就存在了很多情况了。我记得在节目当中好像不止一次说过，它这个等就有很多情况了，比如说你敷面膜，比如说你化妆，比如说你穿高跟鞋，比如说你抽烟。你说抽烟是一个交通违法行为吗？法条当中没有啊。对，你翻遍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实施条例都不会有这一条的，但是呢它有一个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所以呢这个裁量权在交警的手里，交警就要认为你的这个行为可能存在着妨碍安全驾驶，他就有可能会判定是交通违法。各地执法尺度不大一样，但是呢说实话我们办公室呢还真的不是很严格。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像开车的过程当中手里拿着，但是呢话说回来，如果说你手里拿着手机你不打电话，你不接电话，你是不是有可能在免提，对不对？如果你也不看手机，那我也试问一下，那你拿着手机在干嘛，对吗？你拿手机干嘛，对不对？好的，稍后时间也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当中各位车友发来的信息。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0: 开车的时候手里拿着电话到底算不算是交通违法，我们来看一下各位怎么看这个事儿。然后呢 I love 就说了，他说交警说是违法那就是违法。然后呢车之眼发来信息，他说开车的时候呢两只手必须要放在方向盘上才不算是交通违法吗？他说另一只手到底能不能去做别的事情呢？当然可以，你可以换挡。然后呢丁先生说了，他说狡辩，他说我都被拍了2次了我都认了。他也是，这个主要是扣分，罚款倒不多啊。我看了一下这位朋友呢是在都是今年啊，2026年3月13号中午的11点啊，是在延安南路和民义路，就是说现在拍这个交通违法的这个点位还是很多的啊。延安南路和民义路的交口

0: 被拍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东海大道和工农路的交口，然后呢也被拍了，罚款50，然后呢记3分。他这个描述呢也是驾车拨打手持电话，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具体的法条了啊。他这个法条呢，准确的描述呢就是拨打接听手持电话。他这个呢其实是前面呢有个前缀，就是驾驶车辆时不得有下列行为啊，其中就包括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法条是这样子的。丁汉就说了，他说你看我都被罚了2次了，他说呢我就不喜欢这个钻牛角尖，他说下次改正不就行了吗，不拿手机，他说我不相信还有人能拍到你吗。哎，往事如梦，你说这个什么意思？他说千万别申诉啊，否则以后的违法会越来越多，不要问为什么，这个是亲身经历还是什么情况，你可以说这个说的具体一点好不好。来，这是一群的朋友，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二群的朋友。乐善就说了，他说肯定算啊，他说你不打电话你拿手机在干嘛呢，只是呢你看到监控了，把那个手机给放低了而已，对吧。包括你猜我哪个也说，他说既然你不打电话你拿手机干嘛，是这个逻辑啊，对不对。来，微信当中王先生啊，
1: 这个肯定算违法行为啊，我在东海大道这个张公园路路口同样的问题已经被处罚了，罚款50元扣3分，
0: 罚款50扣3分，主要那个确实这个扣分啊，比较讨厌。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不知道各位啊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什么事儿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2: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5: 这话是报个路况，沿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47啊。我们今天收到了交通运输局的一则回复啊，因为呢近期有网友说，有大量的网约车违规上路，都是这个无证网约车。这我也不太好理解，为什么说是近期有大量的无证网约车？难道是成批上的吗？还是什么情况啊？交通运输局的回复是什么呢？首先提到了去年取得的一些工作成绩，共查处了无证的网约车273台次啊，采取的是定点检查和流动巡查的模式。同时呢，也提到了今年工作的力度啊。今年的1月1号到4月15号，有一个统计，联合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查处无证的网约车203台次，去年一年273台，今年呢查了203台，同比增长了746%。同时呢，还提到一点啊，网约车订单的合规率达到了91.06%，位居全省第4位啊。我看到也有朋友呢提了一些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不去罚那个就是平台？据我所了解，现在呢只要查到了、查实了，它是两头罚。第一个呢要罚司机，第二个呢要罚平台，就是两边一起罚啊。当然也有朋友说，现在这个网约车就违规网约车的数量呢，这个基数啊还是很大的啊，希望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高压的一个态势。同时呢，在这个回复当中呢，还看到了，

0: 将会充分的运用执法 APP， 执法 APP， 包括 5G 的布控球和借助公安交管的大数据科技手段，精准的来锁定有非法营运的嫌疑车辆啊。刚刚也在说这个 5G 布控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高科技，很快呢就有朋友给我发过来了一个截图啊，它这个呢就是集成了高清摄像头包括 AR 芯片和 5G 通信模块的一个叫便携式的移动监控设备啊，它也不需要布线对吧，它是一个移动的监控设备，它主要运用的场景呢就是交通执法啊，当然也包括像应急救援啊，什么大型活动啊，它可能会有一个要监控人流的密度和现场秩序啊，还有呢就是刚刚提到的交通执法，就是交警或者是路政人员呢把它架设在路边，它就会自动的来识别过往的车辆，快速的来进行比对，比如说你是不是存在套牌啊，是不是存在着非法营运啊，我们刚刚不是说不是有大数据吗，很简单，我在这个胜利路和工农路的这个路口啊，比如说我西向东的方向，我设定我摆设一个这个所谓的 5G 的布控球，我在下一个路口，我在中山街，我这个就是执法人员在这边进行布控，他这个 5G 的布控球呢，比如说好他触发了啊，你这个我这有一个数据库嘛，所有的有嫌隙的车辆都在我的数据库，当这个其中的某辆车你正好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他就会通知下一个路口的执法人员啊，说马上就要有一辆车，这是一个高度嫌疑车辆，马上呢就要过来了，大致就这么意思啊，然后呢执法人员呢就可以进行及时布控，在下一个路口呢来进行拦截啊，大概就这个意思啊，也是高科技啊。确实这个执法的水平啊包括执法的手段啊都在变，你像最早的时候你像这个路政啊，在执法的过程当中怎么去锁定证据啊，因为你要进行行政处罚的话呢你必须要锁定证据才可以，不然的话你怎么进行行政处罚呢，对不对，你不然的话那直接就把你行政处罚推翻了，你说我违法，你说我异地经营，你说我非法营运，你的证据呢，你有没有证据，对不对，你必须要有相信的一些证据链才可以。那最早的时候呢路政人员真是扛着摄像机啊，就是扛着那个就是那种手持的摄像机啊，没办法，你只有用摄像机进行录像才可以啊，对吧，你车上你比如我逮到一个黑车了，你车上的乘客你要录像吧，对吧，你要就是录口供吧，这个要有笔录吧，你都要有啊，你为什么坐这个车，你给他钱了吗，你从哪里上的车，你到哪里下车，对不对，你必须要相信的一些证据。后来呢就是执法记录仪，再到现在呢可能就是多措并举啊，执法记录仪肯定也有啊，再加上一些这个大数据啊，包括呢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5G 的叫什么布控球啊。道友请留步就说了，最简单的就是限制平台给无证的网约车派单，但是呢这个平台在哪里呢，这个数据库在哪里呢，我一直在说这应该是交通运输部去做的事情，不是各地交通运管部门去做的事情，对吧，你一发10亿，对不对，不就可以了吗，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各地一发个5000，发个10000，这是不痛不痒，真是不痛不痒，对吧，你对于这些所谓的网约车平台来说，5000、10000、10000又算什么呢，对不对，那交通运输部现在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去回应这个事情，我从来没有看到交通运输部回应过这个问题，对吧。 Alab 就说了，他说任何的高科技啊不如有奖举报黑车有效，他有足够的警力才可以啊，对吧，他有足够的执法力量才行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1: 老郑，你腿怎么了？
2: 嗨，让个车给撞了。
1: 我这人呐，最遵守交通。

0: 规则了，那我可要考考您。
1: 来吧。
0: 遇到绿灯要怎样啊？
1: 骑过去啊。
0: 遇到红灯呢？
1: 停下来呗。
0: 那遇到黄灯呢？
1: 跟他拼啊。
0: 拼过去了吗？
2: 腿拼折了。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5: 在这里，听见信任。
6: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5: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9: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5: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0: 好的，我们今天呢是收到一个交通违法，一位姚先生呢是在虎山东路和黄山大道的路口被监控抓拍了，说呢他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是接打电话，根据违法图片显示呢，确实当时呢这位朋友手里边呢是拿着手机的，但是呢这位朋友一直强调，他说我虽然说是拿着手机，但是我没打电话呀，对不对？你怎么能够证明我打电话呢？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也不要太纠结，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具体的法条，他这个法条是什么呢？在开车过程当中不得有下列行为啊，哪些行为呢？就是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所以呢，有这个等字啊，他就有一定的这个裁量权。可能交警就认为你在开车过程当中，你拿手机干嘛？你肯定是打电话，要么看是这个翻手机，对，你不然你干嘛要手里拿着电话呢？他就认定你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还是应该专心一点，少一些这样的一些小动作，避免被抓拍，对吧？包括我看这个四群也有朋友发信息，上天旅客就说了，他说你要是不打电话或者是不接电话，为什么要拿着手机？他说这样的话呢，容易造成误会，给自己呢找来麻烦。你不然的话，你还要去举证，对吧？我要去调这个我的通信单，我要调我的这个微信通信记录。那相信说，那你是不是在刷手机呢？这都有可能啊。包括呢，现在呢，就是像这种行为，我们并不是呢，这个也就这两年才开始抓拍。像我刚刚说的，什么你穿拖鞋啊，你穿高跟鞋啊，包括你这个敷面膜啊，你化妆啊，甚至呢，包括你抽烟啊。甚至你在高速公路上你拿杯子喝水，都有地方开始进行抓拍了。所以各位啊，还是应该多多留意一点啊。好的，时间关系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我们再会了。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2: 我是吕彪。
3: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嘞，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984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吕彪。
1: 大家好啊，我是孟竹，又和各位相伴在了我们的老时间当中，五点到七点，希望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我开场的时候讲话是这个动作和表情吗？
1: 嗯，为什么？
0: 因为刚才我们在拍那个就是龙虾的那个宣传片，哎呦，我跟你讲，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一惊一乍，一惊一乍那种感觉。
1: 我跟你讲，只有你自己一惊一乍的，我们都好好的，好吧？
0: 对对，很正常的。
1: 我们都走正常路线，你非得搞些撇了。
0: 好嘞，节目的一开始，
1: 一会儿什么说什么蒜蓉虾落爆了，
0: 一下给弹飞，还有什么来桌上？
1: 进整个跟人家不哎，你没讲我的老卤虾吧？
0: 没有啊，还有那个什么大小姐驾到那种感觉。来到周二啊，这个热力呢还在啊，这个继续升级，高温呢已经成为了近期天气舞台的主角。大家见面第一个字热，
1: 就真的是感受到了夏天的来临。于是乎，今天的开场曲我们就放了一首《夏天的风》嘛。
0: 嗯，
1: 对，
0: 夏天风真的很热。
1: 就我想真的哈，还是你们办公室凉快。
0: 那我们办公室是什么办公室？
1: 俺们办公室那个立式空调立在那边立的，关键问题是它没电。
0: 嗯，对呀、啊。
1: 就
0: 摆设，
1: 就五味杂陈。
0: 你们那边还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那个叫什么，全力的供冷了。
1: 就对，我跟你讲，而且我刚刚特别，等一下节目里，我特别想放一首歌，《热浪》。
0: 热浪。
1: 舞池里的热浪，噔噔噔噔噔噔。
0: 白天
1: 两个主持人都不记得歌词。
0: 对，这个白天呢，就是日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烈。
1: 对，而且这个就是防晒工作一定要做好。
0: 哎，大家还是那句话，多喝水哦。
1: 而对，补水不光是这个外在的皮肤方面的，
0: 嗯，
1: 内在我们也是要多多喝水哦。
0: 哎，凡事有个不过，不过呢，一场大范围的降雨正在悄然的酝酿。我跟你讲，这个时候来雨是好事儿。对、
1: 就是、
0: 这个毛絮我都受不了了。
1: 我跟你们讲，雨水会携降温来袭。
0: 对，
1: 到时候呢，高温重新的回落，天气就会清凉很多了。
0: 是的，我看了一下啊，这个雨比较大的时候呢是5月18号那一天。
1: 嗯，
0: 它的温度呢其实最低温度还是比较高的，20，最高温度是25。
1: 你也不看什么天了，
0: 对，
1: 可得
0: 夏天了哦。
1: 所以讲呢，你再说降温，其实依然还是很热的。
0: 只是想跟最高时候相比，对不对？
1: 对，
0: 它降温的幅度不会像我们之前那么大了。
1: 好，来，我们今天聊一个话题吧，说一说你有什么隐藏的技能，平时从不展示。就这种技能呢，它可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我会什么什么东西你们不会，就或者是哎，就有一些人哦，
0: 嗯，
1: 哎，他可以卷舌头，但是有些人他卷不了。
0: 对，有些人还可以立舌，有些人他就立不了。
1: 有些人那个手指关节可以就是随意的扭动，而有些人他扭不了。
0: 嗯、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这都算是你的隐藏技能。
0: 对。
1: 大家也来聊聊一聊吧，你有什么隐藏技能平时从不展示？我想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多少是能人。
0: 那这样讲的话，我可以双盘腿，你可以吗？
1: 双盘腿谁不会啊？
0: 左腿架在右腿上面，右腿还要再架在左腿上面，就是搅在一起的那种。
1: 不好意思，我今天不好操作
0: 哦，
1: 穿裙子不好操作。
0: 有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而且你别看我肚子大，
1: 嗯，
0: 我还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1: 但是你弯不下去腰系鞋带。
0: 我能弯下去，只是举箸提笔多有不便。
1: 你看有人说这两天啊，我都上班路上就给空调远程搞开了，办公室两位老同志都说我这干得好。
0: 嗯。

0: 有人讲
1: 干得好，那说明老同志要坐大车，对不对？
0: 他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他说：“你们看看，我可以这个样子，你们可行？”就他小，我看一下，他小拇指的，
1: 他是无名指，是完全可以贴在手心，哦，然后呢，其他的手指都可以伸直。
0: 对，就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他没有办法伸直，
1: 尤其是无名指非常难的，无名指
0: 对会被小拇指牵动，
1: 对，对，
0: 会被他牵
1: 还被中指牵动，
0: 对，然后
1: 对吧？
0: 然后那个图片二我可以，图片二我可以。
1: 图片二你可以，
0: 对，他是图片，这有什么不可以的？
1: 人家是要贴，他没有贴到手心吗？没有贴到手心，这算什么？
0: 没有贴到手心，
1: 对，你没有贴在手心，这个太简单了。
0: 对啊，
1: 你要贴在手心差不多。
0: 图二很容易，但是图一的时候相对而言要难一点。
1: 来，各位，你们可以把就像这位朋友郭琪小孩一样，把无名指，
0: 他这个也不难。
1: 无名指弯起来，它哪一个都不难，好吗？就无名指弯起来贴到你的手掌心，贴紧了，然后你的其他的手指还是直直的，这就有点难。我有个同学，你知道吗？大拇指可以碰到他手臂，可厉害。
0: 哦呦呦。
1: 然后你知道他手耷拉下来，这个手腕和那个就是手就是那个
0: 直接贴合的。
1: 对，大拇指直接可以贴到这里。贴到那个前臂。
0: 哎呦我的天哪，不撇了，我再给我撇出来拱上就完蛋了。
1: 而且他还可以反正就各种技能了，我感觉他整个骨头都软的。
0: 对，我就觉得这种人就真的很厉害。而且上次我在那个抖音里面看到有一个人，他应该是那个应该是专业的。我的天哪，那就你都不知道他那个腰是怎么做到的。
1: 对，
0: 怎么能一个男的哈，是国外的一个男的，他怎么能柔软到那个程度？你就感觉好像他的腰部啊是没有骨头的，你知道吧？
1: 对对对，
0: 就那种感觉。
1: 我估计还是因为长期的练习吧。
0: 那肯定的，这个绝对是从小就是有基本功的。
1: 对对对对，
0: 正常像我们这种，怎么可能呢？你想都别想。
1: 类似于像那个劈叉，有很多人那个就是小时候可以，但是长大了之后就不行了。
0: 因为小孩子嘛，他可能就会身体会柔软嘛。年纪长了之后，他可能就不行了。
1: 我们这个韧带都老化了，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完不成的就不要硬让自己。
0: 不要对，就像那句话讲的一样，不要没苦硬吃。
1: 对，你别搞个韧带撕裂那就不好了，对不对？
0: 但是我现在还是可以劈叉的。
1: 哦，
0: 真的，
1: 那你厉害。
0: 我下次可以就是，
1: 要给我五个剑，看一看，
0: 咋耍？好的，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那当然了，加群的方式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刚刚我们在节目的开头有跟大家聊到过，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啊，我们要注意这个补水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是今天我们完美甄选商城就给大家来推荐一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
1: 嗯，
0: 这款精粹水呢，它是海蓝之谜这个品牌的王牌产品，也可以说是贵妇级的修复天花板了。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就是可以给你补水，因为它当中呢。

0: 还有一些就是精华成分，所以呢就可以把营养送到我们的皮肤底部。湿敷的话呢，皮肤会变得像水光肌一样的透亮，而且它的保湿和修护效果碾压其他的精华水。那有一些朋友就问了，其实知道这款精华水那个价格不低，专柜一瓶的价格要在四位数左右，但是一定要听，但是我们有520的专场，直接买一送一，两瓶到手的价格呢仅仅只需要520块钱。
1: 哎，如果是原价，我们都肯定不说了，对不对？那一定
0: 是，那肯定的呀，
1: 有这个特价嘛，对不对？
0: 我跟你讲，就算下来的话单瓶才260块钱。
1: 对，闭眼冲，
0: 对，性价比直接拉满。关键问题是我们送你同款正装，
1: 对，
0: 你不要觉得说买一送一，那送的肯定是小样，不是，两瓶是同规格的150毫升的正装，
1: 哎，
0: 一共是520块钱。你也当然了，你也可以跟你的好朋友拼单，对吧？都是可以的。
1: 趁着这个活动的时候，可以多囤几瓶，然后我们也是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那刚刚我们说了，两瓶到手是520块钱，如果你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490。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来进行抢购。
0: 过几天就要到我们的5月15号到5月24号的龙虾啤酒嗨完节了，朋友们，有没有准备好要到时候感受一下这个氛围了呢？
1: 想不想喝啤酒吃龙虾？
0: 对对对，想想都开心。
1: 对啊，我们还要到现场直播。
0: 对，然后因为我们主持人每天都要去一个。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到时候就是吕彪是在
1: 第二天，
0: 我是最后一天。
1: 压轴，我的天。
0: 所以啊，大家也可以到时候去找我们，因为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准备一些小礼品。
1: 来找我们，尤其是我们的听友来找我们，对不对？然后我们小礼品不给他们搞一点吗？
0: 那肯定的呀，
1: 对不对？
0: 而且我跟你们讲，好像是我知道是有一个大奖，然后就是还有其他的都是一些
1: 抽奖。
0: 抽奖呢，这互动性会很强，所以到时候大家如果感兴趣，不妨也可以到现场啊，淮河文化广场跟我们一起吧，去找我们。
1: 是的，
0: 吕彪第二天，我最后一天。有人讲我会托马斯回旋，现在不行了，胖很多。
1: 他要这样讲的话，我跟你讲，我以前高中的时候还跳过街舞，我还会把那个就是胳膊往这样一撑，然后那个整个头朝下，那个腿朝上，那个我也可以的。
0: 你初中的时候是吧？
1: 高中的时候。
0: 高中的时候。
1: 对。
0: 然后你可以这样支撑几秒呢？
1: 好几天。你龙虾给我备齐了，我能撑好几天。
0: 你这样，你从5月15号撑到24号可行？
1: 那
0: 你就一直撑在那撑了。
1: 那你每天给我刷个嘉年华。
0: 关我什么事啊？
1: 我讲真的，就这个天。你给我刷10个嘉年华，我也支撑不住。我讲真的，
0: 你确定？
1: 那地上都烫，我都成小龙虾了。
0: 真的？真的给你刷10个，你都不干？
1: 10个，你先拿出来给我看看。10个嘉年华3万块呢。要不你直接转账呗？那回头人家那个官方还要抽走一半，真是。你不是收过那个对吧？嘉年华吗？有经验的。
0: 有人讲最后一天不是思辰吗？
1: 不是。
0: 没有直播的最后一天是我。
1: 对
0: 对，思辰是第几天？
1: 倒数第三天。
0: 你记性真的好好。
1: 我的妈，我记性多好了。你可知道我是谁？我都不知道我是谁。
0: 你谁？
1: 我不知道。然后
0: 你旋风李逵。
1: 哎，他怎么念？他讲最后一天不是思辰吗？早上他们两个都给你们念了，他怎么念他也念不到最后一天哟。他的表还能跟我不一样吗？
0: 他的表还能跟我也不一样。
1: 对啊，他倒数第三天呀，22号，梦竹是24号，对啊，第一天新词，第二天我，第三天彭宁，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你们都不认识，第八天思辰，第九天你们又不认识，第十天梦竹。
0: 对，什么情况？你去问一下思辰，你干啥的？你是干啥的？有人说我有一个隐藏技能，就是我非常会挑榴莲。
1: 哦，那这个不错哎。
0: 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赶紧分享一下。

0: 怎么挑？
1: 我觉得榴莲你得分两种，第一个你要看里面的肉多不多，第二个你怎么给我们挑熟的，里面甜不甜，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0: 哎，你知道吗？他是这样说的。
1: 嗯。
0: 一，你要看果形，要选胖的。
1: 嗯。
0: 二，你要看刺，要那种小尖刺。所以你们会了吗？
1: 啊，这么会。
0: 我觉得这个技能还是可以去学一下的，毕竟也怪实用的。你们讲给。
1: 嗯。
0: 昨天晚上回来，我遛狗之后，我又跑去买了一个榴莲，吃的贼爽，真的是。
1: 多少钱啊？
0: 161吧，好像是。
1: 哇，好，没事了。
0: 你不是不喜欢吃吗？
1: 我榴莲我还可以，但是我跟你讲过，我一个朋友，他老婆特别能吃，特别喜欢吃榴莲。
0: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
1: 将一个月吃榴莲都吃了1-2千块钱，我的个妈嘞！
0: 我跟你讲，我怕带过来，我怕就是单位其他同事会说，
1: 哪会讲？
0: 谁带了榴莲？我的妈，一点公德心都没有。
1: 哪会讲？你喊我。这人太没有素质了。
0: 有人说我一口气喝了3斤水，算是比较厉害的武功吗？
1: 啊，武功
0: 我跟你讲一下，一次性喝太多水的话会水中毒的，我跟你讲。
1: 对，就是因为那个就是破坏你的电解质。
0: 对，你真的就是尽管你真的很渴的一个状态当中哈。还是不能够一次性的喝大量大量的水，否则的话真的会水中毒，朋友们。
1: 对。哎，刚刚这位朋友讲了，哎，吕彪你很聪明，哎，我就认识你们四个，应该是五个，宁宁你应该也认识。
0: 对
1: 对对，彭宁
0: 嘛。还有一个彭宁。
1: 对对对对对。哎呀，这个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留言，有朋友就讲，
0: 车友会里的。
1: 他说。那个周六我在土国街吃过，然后我就去找彪哥，我高低要见一面，从来没有见过老同学。
0: 从来都没有见过。
1: 刚才我看那个李爷爷留言讲，那这样讲的话我要去找吕彪，来5月16号晚上的6:30到7:30，
0: 大概是这个时间，
1: 大概啊，我们只能讲就是大概直播应该是在至少40分钟。
0: 对，
1: 如果你来找我的话，我一定高低，我跟你讲，我都要给你搞一个礼品。
0: 好，
1: 对不对？
0: 我也答应我们的听众。
1: 对，只要你去那个文化广场，我是16号，
0: 现场找到我们。
1: 对，我是16号，梦竹是24号。对，你只要找到，你就学那个梦竹喊我，刘彪。对，我就听见了。
0: 我哥，我跟你讲，女主持人的这个形象哈。
1: 不是
0: 我意思，你说薛微的微信。
1: 我要讲的表达意思不是他这个声音，不是这种声音啊，他声音特别尖，你知道吗？还有我们的主任喊我也是的，就是那个就是三楼就是我们主任喊，4楼就是梦竹喊，我的妈，那个声音，我一喊我眉毛都竖起来了，哎呦我的天了，就那种感觉，哎呀，炸脑子。
0: 简直胡扯，
1: 大脑子。
0: 哎，有人讲挑榴莲直接拍照片找豆包啊，豆包挑的都还可以。真的假的呀？你拍个照片给豆包，豆包就能帮你挑到一好的啦。
1: 你看啊，人呢他就不经念叨，我刚说谁来着，然后他就找我了，你看看。对吧，蹦蹦这个地方，我的天哪！
0: 我跟你讲，真的很多事情不能念的。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叫好的不灵，坏的灵。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你讲，哎呦，发钱吧，发钱吧，发钱吧，他就不发钱。对啊，你要讲那个，哎呦，千万不要找我，千万不要找我，千万不要找我，然后
0: 就
1: 找你了。
0: 对
1: 对，
0: 就而且就有一些破嘴话，真的不要讲。
1: 哎，你知道吗？周六的时候我们在培训，然后我们的领导。然后就是那场培训结束之后，就是关于讲的新闻采编方面的嘛，就是确实就是有同志出去学习了之后，然后回来跟我们讲心得，然后他学习到了什么，然后跟大家分享。然后在现场的时候，然后大家课不是听完了吗？然后我们的领导站起来了。那接下来我来充当一下主持人的身份啊，我来采访一下各位，听过之后结合着你们现在的工作来谈一谈你们是怎么想的。现场采访了10几个。都喝死我了。

0: 当然我已经准备好了。
1: 对，如果他真的喊我喊就是找到我的话，我是没问题的。对，但是还是会有那种，就是我刚讲的那种感觉，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2: 这个就特别像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说，那接下来那个，我来看一下哪位同学来这个解答一下，或者是我来叫三位同学到黑板上来这个写一下这个答案哈。
0: 对。
2: 我看一下那个。哎，吕表，
1: 我跟你讲，抱喊我了，抱喊我了。
3: 我跟你讲，我上学的时候，我最怕最怕的就是数学老师喊我上黑板去写某道题的答案，
1: 吓死我了！我以为数学老师喊你上台去写英语呢。
2: 真的，我非常非常害怕。
1: 因为数学就你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是吗？
2: 对，我的数学成绩真的超级无敌差。
1: 真好。
2: 对。
1: 哎呀，我也是。
2: 但你一定比我好。
1: 我只是会算账而已。就是现在不是没有张三吗？
3: 也只能记录记录一些东西，
1: 就是
3: 给他日常开销。
1: 有朋友就讲，哎，有朋友就讲16号晚上见，彪哥。好的。然后还有朋友私信我了，周六在啥位置？俺家娃要去找你。
2: 淮河文化广场啊。
1: 文化广场，对，文化广场，我们直播的路线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从第一家一直跑到最后一家，我们要去采访食客，我们要去采访一下我们的那个夏老板，对不对？
2: 我跟你讲，其实特别好找，你只要看到俺们单位里面穿着工作服在那拍摄呢，在那就是俺们。
1: 对对对对。
2: 对，特别好找。
1: 然后
2: 到时候俺们肯定都穿工作服。
1: 对，然后后来还有朋友就讲，流动的，对，流动，我是流动摊贩。然后还有朋友就讲，彪哥发了一篇，对，发，我肯定发。对，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身边就会有一个同事跟着我们，然后他就分发礼品的，到时候我还在台上给你们出大奖来。
2: 对，还有奖，
1: 对，
2: 最后还有奖。
1: 如果想了解我们最新的动态，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对不对？龙虾啤酒节我们也出力了，我们要给我们吸一波粉，对不对？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啊，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会弹出我的微信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歌呢？
2: 分享一首蔡依林的歌曲吧，好不好？
1: 好嘞，
2: 叫做《爱情36计》。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你有什么隐藏技能平时从不展示。
0: 哎，你知道吗，我们的车友会群当中有人讲，作为一位带干不干的20来年的老电工，这个电线有没有电我一摸便知，这个隐藏技能不到万不得已我都不会用的，
1: 显示就是很有经验。
0: 对，
1: 但是呢我觉得
0: 但是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1: 对，
0: 对吧。
1: 那有朋友就讲，哎，作为监理我摸一摸芯缝厚度我就知道施工质量了。
0: 你们真的是，我都服了。
1: 那我们干了十几年的那个主持人了，对吧，那我们一听我就知道你普通话，对吧，标不标准。
0: 还有人说我做曲奇非常好吃算不算。哦，高手在民间啊，我很喜欢吃曲奇。
1: 曲奇啊，
0: 对啊，
1: 曲奇味道还真不错，我小时候很喜欢吃，
0: 而且我特别喜欢吃里面带葡萄干的那一款。
1: 哦，那个皇冠的味道就不错。
0: 对
1: 啊，然后就是确实我也喜欢吃那个，下次你买带给我尝尝看。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1: 你要喝什么你讲，你点
0: 冰啤酒。
1: 那龙虾节我请你。
0: 可以啊可以啊，好好好，到时候做到。
1: 不过我跟你讲，我看到一只蚊子，你小心一点。
0: 我也看到了。这个蚊子我要整了，我怀疑昨天就是因为它。
1: 他上次来的时候还没长这么大呢，现在长这么大我都不认识了，
0: 好像是喝饱了血。
1: 哎，上一次来的时候他才9岁，这次已经25岁了，长这么大了我都不认识了，你看看。
0: 你看看这三亚小孩都上大学了，给他。有人说跳舞吧，只有自己回家独处的时候才会跳。哈。
1: 哦，的天哪！
0: 就是踮起脚尖，提起裙边，是这个样子吗？当当
1: 当当当，这不得两个人一起跳吗？哒哒
0: 哒，爱的华尔兹。
1: 对。
0: 哎，你们在家里的时候，为了营造一种氛围，或者是你们心情还蛮好的时候，你们通常会做什么事？就吃啊。
1: 对，一定要吃。
0: 就是吕彪，你会不会在家里面心情很好的时候，忽然就是高唱两句？就高歌一曲，这个
1: 你讲的这样的场景，
0: 代表自己很开心。
1: 一个星期我最少有5天是这个样子，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0: 你就是会没事在家里面就唱上那么两嗓子，是吗？
1: 我的天，太多了，几乎每天都有。
0: 哦
1: 哦，就你这个时候感觉他的眼神有点非常的心疼我楼上楼下的住户。
0: 对，
1: 啊，去了阿巴勒，那胖子。又犯神经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就是人心情好的时候就是会唱上两句。
1: 我们就不讲那个就是你刚刚讲的那种什么一定要大声的去嚎两嗓子，我们就像普通的唱歌这样的，就每天都会有呀。
0: 我还好哎，那我心情好的时候
1: 走路的时候繁星劳灯啊，然后那个叫什么来着，对吧，那大清早的你看了太阳，明门早是一定配楼雷
0: 没。为什么是有哥大哥。
1: 就是让我想到红日，那中午的时候我得唱一些那个叫什么来着，各种各样的歌，反正每天都会哼两曲。去车库拿车的时候也是这样，电梯一打开只要前面没有人我都会唱歌。
0: 是吗？
1: 对。
0: 有人说我在家就一杯啤酒配电影。人一杯红酒，
1: 关上了手机。
0: 人家一杯红酒配电影，你一杯啤酒配电影，人度数一定要高一点啊，要不然喝的话贼难受。
1: 要喝精酿是吗？
0: 喝精酿吧，喝精酿吧。
1: 嗯，找得快。

0: 住圆周率后很多位，后很多位。
1: 3.14159265，3.1415927，所以记这个干嘛呢？
0: 对，记这个干嘛呀？俺们小的时候记这些东西，其实完全就没想过为什么要记它。
1: 对，你讲也真的。
0: 但我到现在我也只记了这几位数了，3.1415927，
1: 3.1415926，跟3.1415927之间。
0: 只记得这个东西了，其他都不会去，干嘛要记它呀？对吧？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对。
0: 我的生活还不够充实吗？我去整这些东西。快速叠衣服，这个就是还蛮，这个技能可以就是学一下。
1: 对，
0: 算是生活小窍门当中的一类吧，我觉得。包括就是我们出去旅行啊，干嘛的，有一些人啊，他就可以把一个行李箱里面塞的衣服比人家都要多，可是却看不出来。
1: 对，
0: 这个就是人家的本事，
1: 很会这个收拾这些东西。
0: 对，我觉得这个也还蛮厉害的。模仿声音的话，吕彪是 OK 的，对，他是可以模仿声音的。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隐藏技能吧。
1: 对，这个不算隐藏了吧？那都知道了，
0: 就是你不会刻意的说，哎，我来给你表演一个技能，你不会这个样子。
1: 那肯定的，这都融入在生活当中了。对，怎么可能就是真人不露相嘛？哪能随便就拿出来了？我的天了！
0: 就夸您可能就是稍微低调一点。
1: 不能，这也是我的隐藏的技能。皮厚不要脸这样的。
0: 有人说我从不展示我的八块腹肌，平时我都让他们藏在一块的。
1: 你这个这一点呢就跟我一样，就是我
0: 也是只有一块肌肉，
1: 在这方面我很低调的。
0: 你确实低调。
1: 对，
0: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然后我们共同说到的是你有哪些隐藏的技能。
1: 是的，
0: 对，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哎，你知道吗？有人讲隐藏技能可能包括一些冷知识、小才艺或者是生活窍门。
1: 嗯，
0: 比如快速叠衣服、模仿声音、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好的，在傍晚的5:46，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2: 大家好，我是吕彪。
1: 非常感谢我们的听友啊，汪助理，对，然后这个给非常给力。
2: 他给我们这样留言的，然后呢，他说我隐藏的技能，平时从不展示，但是呢，彪哥发礼品，我可以赞助几个给听友去的，必须是听友，那这个技能可管。
1: 可以，
2: 太管了，
1: 非常不错，给我们准备了加厚不锈钢汤锅。
2: 是的，搞了五个。
1: 对，
2: 而且刚才问我要了地址和那个联系方式，然后呢，就是过两天估计就能到我手上了。你看，这到时候到现场，可得，我们不得给我们听友搞点吗？
1: 自冷起来。
2: 对呀、啊。非常感谢汪助理啊，非常感谢汪助理
1: 啊，感谢你啊、哦！
2: 上一次也给我们准备了这个听友们准备的这个礼品，对。
1: 你看，还有我们的听友留言说，十几年前我在店里卖鞋子的时候，只要顾客一进店里，我就可以根据他的身高就能猜出来他穿多大的鞋子。当然了，也有例外，就是个子不怎么高、脚大的，这样的很少。我呢？能猜中95%以上，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技能呢？
2: 哦，那你的眼睛就是尺哦。
1: 当然，这个当然是算是你的技能。
2: 是的。
1: 我来盲猜一下吕彪的脚有多大。
2: 那你看看。
1: 大概踩在42码。
2: 哇，你好准哦，我是不是跟你讲过？
1: 你真的42？
2: 42.5。
1: 0.5。
2: 对。但是是这样的，就跟我们买衣服一样。
1: 所以你点五的话，你买鞋到底42还是43啊？
2: 一般情况下，如果是篮球鞋的话，需要43。然后呢，就是
1: 板鞋。
2: 如果是那个板鞋，就是耐克的那个，就是42.5。对，42就小了，43又大了，就必须是42.5。
1: 那你买鞋的还挺难的，我感觉。
2: 对对对对对，就是正常情况下43，对吧？大一丢丢，那能穿吗？
1: 我的天哪，我们这位听友特别好玩、他来了一个
2: 特别小众、
1: 对，他说我会一个特别小众而且冷门的技能，就是搓黄纸。我是跟我叔叔学的，每次遇到朋友家白事或者清明的时候，我就会自动暴露这个技能，别人就特别
2: 展露，不是暴露。啊啊！
1: 他说别人就特别惊，哎，洗白呀，他就暴露了、啊。别人就特别惊讶，问我你学过的吗？你是林正英吗？啊，你别说，你还真别说，这个就是一门手艺，
2: 对
1: 对吧？
2: 对，
1: 就是。就是他可以把它弄得很规整。
2: 一般人他搞不好，
1: 他没有办法把它弄得很规整。
2: 对，
1: 这个搓是很好搓，但是你要把
2: 那个圆形
1: 一个圆很规整的，这个就是要给我上才艺。
2: 对。
1: 好，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哦。
2: 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我们这个龙虾啤酒嗨完节，那很快呢就要到了，还有3天的时间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1: 对，
2: 5月15号到24号，整整的10天嗨不停。地址是在我们非常熟悉的淮河文化广场，然后呢，这个时间5月15号到24号。
1: 而且这次我们的这个龙虾节呢，也是集齐了本地优质的。这个龙虾商户，所以到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惊喜等着大家，有一些互动的这个游戏啊，或者是礼品啊，等等等等。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都可以在5月15号到24号这10天的时间当中，你去现场去感受一下氛围吧。
2: 而且呢，这个我们总共有10位主持人，
1: 对，
2: 然后呢各自代言其中一种味道。
1: 对，
2: 那这个不同的味道你们应该不知道， 对不对？
1: 对。
2: 今天早上节目他们在直播的时候，这个味道还没有出来呢。新词代言的是什么呢？老蚌埠油爆蒜蓉。我代言的是什么呢？老蚌埠红烧。彭宁代言的是白灼。然后思成代言的是钱江油焖。然后梦竹，梦竹跳过。老卤，
1: 梦竹代言的是老卤。我跟你讲，安排下来的时候我都惊呆了，我的天哪，说给我安排一个老卤。
2: 哎，如果这当中
1: 你
2: 要选，我估计你会选一个小众的，让我猜一下，你一定会选择冰镇。
1: 为什么我会选择冰镇？
2: 我感觉，
1: 但是冰镇还蛮好吃的
2: 啊。对呀、啊，你就讲这十种口味，你最喜欢吃什么？
1: 我反正我不会选钱江油焖。
2: 嗯。
1: 我不会去选那个。
2: 你为什么你非要反向回答呢？
1: 我
2: 你不会选什么？
1: 我就跟人家搞不一样的。
2: 我
1: 就跟人家搞不一样。
2: 你快点选一个。
1: 我必须要选一个。
2: 嗯。
1: 这有点难哎，但是我想挑一个小众一点的。
2: 嗯，还有什么小众的？干煸吗？
1: 嗯。
2: 你跟我讲这里面有什么小众的？
1: 这些都不小众。
2: 对，除了冰镇，干煸
1: 白灼。
2: 嗯。
1: 我可能会在这三个里面挑一个。
2: 嗯。
1: 具体当哪一个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些也没有分配给我。
2: 哎呦，我看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先下班吧。
1: 马上也要进整点了，你急什么啊？真的是。
2: 然后那个就是英石给我回了一个，他想选刺身酱的，他刺身他真吃不下去，我估计。然后给你准备一点芥末，你试一下。
1: 给我准备一点大肠刺身。
2: 那可以。大肠就没洗的那种是吧？
1: 怎么搞的？英石现在在收听节目吗？
2: 对、哎，人家下班了啦。
1: 大傻春，你在干什么？
2: 刚才梦竹问我，大傻春，大傻春是什么梗？
1: 我后来一看那个，哦，我想起来了，
2: 想起来了，
1: 我是看过了。我马上我给你唱一首《野子》。
2: 大傻春，你要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那有朋友说白水煮虾最好，但是我今年啊，
1: 白灼吧，
2: 自从我和梦竹去了双盛之后，然后呢，就是当时给我们上了一款清蒸的。
1: 对，
2: 老板就跟我们讲，你不管人家那个虾到底味道怎么样，但清蒸的它不就是虾的本身的味道吗？你就闭眼冲，你就去吃那个清蒸的。
1: 嗯，
2: 对，那品质一定不会差，那差的没有办法做这个清蒸的，
1: 他没有办法做成那个。
2: 而且你们发现吗？就是。有很多的清蒸的虾，相对来讲，同样的规格，同样的重量，清蒸的价格要稍微高一点。
1: 对，是的，
2: 我是这么观察的哦。
1: 而且外卖里面没有清蒸的，
2: 我点过，就他家的。我就想吃那个，他跟我讲
1: 找老板的吧？
2: 没有，
1: 这平台上没有啊。
2: 平台上有，但现在没有了。
1: 啊、
2: 我点过之后就没有了。
1: 你连人家店都放，
2: 我叫一
1: 天。你连人家美团都放。
2: 哎呦，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你看我代言的是老蚌埠那个，就是那个红烧大虾，
1: 你自己都忘掉了。
2: 这个
1: 代言的是啥？你都忘掉
2: 了。这个没有办法放嘛，对吧？人家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怎么可能一下放掉呢？
1: 但老卤这个确实是现在基本上就是
2: 少
1: 了，
2: 对，
1: 非常少了。
2: 对。
1: 那取而代之的现在都是各种各样口味的虾嘛，
2: 哎、
1: 对不对？
2: 比如说我们吃的那个姜汁话梅，
1: 哦，对，
2: 啊，蒜泥肉末，
1: 对，
2: 你看，然后当时上了还有一个油爆，
1: 对对，
2: 对不对？
1: 嗯，还有一个那个白灼，
2: 对，就清蒸，
1: 清蒸，
2: 对。
1: 好的，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的话呢，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怎么话？你要讲话？
2: 有朋友说，醉虾是冷一点的，哎呦，醉龙虾吗？还能？醉虾你吃的多。
1: 我跟你讲，他讲的那个、嗯，其实就是算是我们刚刚那个讲到的冰镇。
2: 啊、对对
1: 对，
2: 对我们上次在
1: 那个冰镇里面
2: 吃的就是叫，
1: 有酒，
2: 叫什么来着？酱香。
1: 对，
2: 茅台酱香。
1: 是的，因为它是有酒。
2: 对。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2: 医生，
5: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3: 小张，你怎么了？刚才开会看你时不时流胸口。
6: 最近总觉得胸口闷，歇会儿就好。
3: 可别大意，这说不定是冠心病的信号，可不是简单的累着了。
5: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远航科室心脏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蚌埠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医师协会心力衰竭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会慢病防治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健康素养巡讲专家祖磊。
7: 生活中很多人出现胸痛胸闷时，总觉得是累着了、岔气了，随便歇一歇就敷衍过去，却不知道这可能是冠心病发出的求救信号。冠心病作为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被称为血管的隐形杀手，它隐蔽性强，发病率高，不分年龄，不仅会影响生活质量，严重时还会引发心梗、猝死。很多人对它的认识还停留在老年病的误区里。冠心病到底是什么呢？简单来说，我们心脏上的冠状动脉就像给心脏供血的水管，而冠心病就是这根水管被垃圾堵住了，导致心脏供血不足。这里的垃圾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血脂、斑块。随着时间推移，斑块越积越厚，水管越来越窄，严重时完全堵死，心脏得不到血液和氧气，就会引发严重问题。很多人误认为冠心病只有老人才会得，其实不然，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被冠心病盯上，这和不良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而且冠心病的症状不止胸痛，很多不典型症状很容易被我们忽略，最典型的就是心绞痛，表现为胸口压榨感、紧缩感，像有重物压着，通常持续3到5分钟，休息后会缓解，还可能放射到肩背部、左臂、颈部，还有不典型症状，比如牙疼、下颌痛、上腹部不适，容易被误判为胃病、牙疼，耽误了诊疗。哪些人容易患上冠心病？这几类人群一定要重点警惕。首先是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冠心病的三大元凶，长期控制不佳会严重损伤血管。其次是长期吸烟酗酒的人，烟草和酒精会刺激血管，加速斑块形成。还有长期熬夜、久坐不动、精神压力大、肥胖的人，这些不良习惯会让血管处于亚健康状态，增加患病风险。另外，有冠心病家族史的人，患病概率也会比普通人高。冠心病可防可治，关键在于早发现早干预。日常预防要做好以下几点：清淡饮食，少盐少油少糖，多吃蔬菜和全谷物，减少肥肉、动物内脏的摄入，规律作息，避免熬夜，保证充足睡眠，适度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控制体重，戒烟限酒，定期体检，每年查一次心电图、血脂，高危人群还要做

0: 心脏的彩超、冠状动脉的 CT， 以便及时发现血管问题。如果出现胸痛、胸闷、心慌等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拖延。早期干预能有效避免病情加重。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心脏中心温馨提醒：冠心病并非不可战胜，可怕是忽视它的信号，拖延治疗。请大家摒弃胸痛无关紧要的误区，重视血管健康，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定期体检。若出现相关不适，立即前往医院就诊，我们将用专业的诊疗技术守护你的心脏和血管健康。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2: 我是吕彪，
3: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1: 好的，在傍晚的6:06，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2: 我是李彪。
1: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依然和大家共同度过。希望你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前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有跟大家聊到一个新闻，一个网红小狗，它叫小白，因为它靠捡瓶子，就是攒了10万块钱的网红小狗。
2: 对，
1: 但当然了，就是它的主人表示说，这个金额呢也绝大多数是来自于这个视频，就是这个别人刷了他的视频，可能给他刷礼物啊什么之类的。他自己捡的话好像是一段时间捡了200多块钱吧。然后这个样子，我跟你讲，哎呀，真的是人红是非多，这狗红了之后，哎，竟然也有人想要去残害他。
2: 哎，有人要害朕。
1: 对，然后就是说，前段时间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就是团伙，然后他给你算好什么时候要孩子，找他算过的都如愿生了儿子。真假的呀？他说他之前有一个同事找他算的，就是后来就是巴拉巴拉之类的一些情况哈，然后后来又重新算的，生了一个儿子，快活的跟电打的一样讲的。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依据，我不知道。
2: 来来来来，每家都生儿子，我看你们后面怎么结婚。
1: 对
2: 啊。哎呦，真是这什么年代了都。
1: 但是没有办法，有的人他还是会有这方面的这个心理，他要儿子。
2: 对。
1: 说到生小孩，咱就说一说关于婚姻登记吧。那我问问大家，你们记不记得自己的结婚日期啊？打那个领证呢，那个日期
2: 10月10号。
1: 是有寓意吗？
2: 没有寓意，
1: 就因为是十全十美，
2: 十全十美嘛。对，当时也就这么想嘛，因为我10月6号结婚嘛。
1: 然后你知道吗，就好多人啊专门挑那个接下来的520，就准备去那个打证嘛，对不
2: 对？
1: 因为他那个谐音我爱你，就成为了很多新人眼中的登记结婚的良辰吉日。
2: 你包括那个214呀、77呀，
1: 对对对，
2: 结婚的都很多。
1: 就是你知道吗，根据多家媒体报道说，目前多地520当天的名额都已经约满了。就这般的爆火背后是当代年轻人对婚姻仪式感的浪漫追求，但是它之所以成为良辰吉日，实质上是互联网时代符号消费的一种典型产物。对不对？就怎么说呢，这个吉祥啊，不是源于历史传统，也不是来自什么文化积淀， 仅仅是这个谐音文化，
2: 谐音
1: 对被网络传播强化放大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我。

0: 我觉得啊，就是说，只要是你们俩是相爱的，对吧？这个用心的，我觉得就是不必要太在意这个日期吧。
1: 我跟你讲，
0: 520
1: 当天结婚的也不一定走到最后。
0: 对呀、
1: 平时其他日期结婚的，对吧？然后默默的就走到最后，
0: 对
1: 不对？
0: 所以我觉得
1: 这个跟那个日期啊什么没有关系，主要看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和沟通。
0: 对，就哪怕是在一个很普通的日子里面，我觉得也同样能够让人终身难忘。
1: 是的呀，
0: 对吧？我觉得还是相爱还是很重要的。
1: 我们刚刚看到有朋友就说这个生孩子这个事情，你看过去小孩说我是生了一个闺女，快活的跟电打了一样
0: 啊。你喜欢女孩？
1: 对，我一个朋友也讲了，跟他老婆讲的，如果生儿子你自己养，生女儿我送你一辆车
0: 啊。真的吗？
1: 对。
0: 我好像是吕彪也比较喜欢女儿的。
1: 我不是
0: 更喜欢女儿一点。
1: 我不是喜欢女儿，就是我生男孩生女孩我都喜欢。对，
0: 当然当然，
1: 就是我喜欢她是因为她是我的孩子，就这么简单。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刚开始孩子生下来之后，我没有感觉到哇好可爱。没有啊，小孩生下来都很丑的。
0: 对，我也觉得，就昨天吕彪给我看了一个照片，
1: 小宝宝是吧，
0: 一个小宝宝刚出生的小宝宝。哦，我的天哪，
1: 他是被羊水泡过了，他
0: 然后又
1: 会好看，
0: 又有一些挤压。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就小孩就是大家其实都懂了，刚刚出生的从肚子里面拽出来的小孩能好看到哪来去感。
1: 我又要讲那句话了，以前问过一个同事，哎，你们怎么一看人家刚生下来的小孩就讲哇好可爱，你看长得像他像他，然后我讲你怎么看
0: 出来，你哪来看出来的，
1: 对，你哪来觉得这个小孩好看。哦，就这么一讲哟，大家都讲的生下来的小孩好好玩哦。好玩是好玩的，但你要讲多好看也不至于的。这就成社交文化了都。
0: 有人说选7夕520多好，能省一个礼物。
1: 嗯，他不一定是这样算，他有可能
0: 你们倒算的这么细数的吗？
1: 他不一定跟你讲，哎，你记得我们领证的是哪一天呢？记不得了。我跟你讲，我们结婚纪念日是从结婚的那一天开始算，他讲的是摆酒席那一天，哎，然后呢214对吧，520又是7夕，过生日，
0: 对
1: 啊，然后就结婚纪念日，
0: 对对对，
1: 哎呦，等等等等，我跟你讲，就
0: 过的节可多了。
1: 我跟你讲，我从来不过这样的纪念，我就觉得什么呢？我老婆的那个生日，包括我们结婚纪念日，也就出去吃个饭而已，也不会就怎么怎么表示。但是她生日的话，我会表示一点，我
0: 表示一点，
1: 多讲一句嘛，祝你生日快乐，多简单呢，
0: 天天开心，
1: 天天开心，还不够吗？还不够，发大财好不好？
0: 我以为你要向他推荐完美甄选商城呢。
1: 那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的，讲实话。这个关键是什么，买东西你不光是看这个叫什么来着，品质，你还要看到性价比，对不对？
0: 那肯定的呀，
1: 物美还价廉
0: 是吧。就是物美价廉这个词，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购物的过程当中，哎呀，那绝对算是一个好词了。
1: 是的，
0: 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完美甄选商城给大家也准备了520的专场，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次呢我们是买一送一，也就是两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才仅仅只需要520块钱，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才260块钱。
1: 然后呢，这个千万不要犹豫啊，这个
0: 千万
1: 闭眼冲，对不对？买买买买它买它买它。今天的这个520块钱买正装送同款正装，然后呢怎么样购买呢啊，微信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来进行抢购。另外提醒大家，我们刚刚说520嘛，对吧，来，我们把数字给他改一下，后台给我改个价格。添加客服的微信可以再减30块钱，
0: 对，
1: 到手价格490。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好的，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5: 我是李彪。
4: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剪指甲会把它剪成什么形状？是圆弧形吗？这个应该是最常见的了吧？
5: 圆弧。
4: 圆弧形，但是吕彪，以后不要再把指甲剪成圆弧形了。
5: 为什么呢？
4: 因为就是最近嘛，歌手演员张一凡，
5: 张一凡是谁？
4: 这我也不认识。
5: 不重要是吧？
4: 对，不重要。他是因为这个甲沟炎疼痛难忍，在社交媒体上大哭求助。就是去年7月的时候，他就曾自曝患上甲沟炎，并且分享修脚经历，形容当时的这个疼痛让他两眼一黑。现在治疗已经持续近1年的时间了，病情仍然是没有痊愈。就他的这个遭遇呢，也是引发了大量的共鸣嘛。评论区呢，也有不少的网友就分享了自己被这个甲沟炎反复折磨的经历。我想怎呢，就是如果在脚上啊，那个疼痛更厉害一点，毕竟我们要每天要走路嘛。对不对？就是医生介绍说，如果把指甲剪成平直方形，两侧边缘略微留出一点，不要剪到甲沟深处，这样呢会对我们的指甲有好处。那如果你剪得过短过深，或者是剪成圆弧形，这个就是可能会诱发这个甲沟炎的原因了。关键了。
5: 所以你是什么怎么样剪的？你是怎么剪的？
4: 我是美甲店剪的。
5: 美甲店，我就是圆弧形。
4: 但我不会，我因为我指甲是有一点长嘛，
5: 对吧？
4: 所以对，我基本上我都是属于这种方形。
5: 方形。
4: 我基本上都是方形，我不会去剪成。
5: 所以你不要讲别人方你了。
4: 我自己放我自己啊。
5: 对，你自己指甲剪的放的，你剪圆的试试看。
4: 其实我跟你讲，严格意义上讲，我这个指甲的形状应该叫小梯形。
5: 要小梯形。
4: 对对对。
5: 倒梯形还是真梯形？
4: 是小梯形。
5: 哦。
4: 你再翻一个眼试试，真的是你对我翻眼嘎的。就大家要注意一点哈，就那个剪指甲的话，也不要剪得过短过深。最近有一个网民，他发了一个视频，他说他在那个云南墨江有一个餐馆就餐，一盘黄焖鸡发现有24块鸡头。
5: 这个
4: 这让他觉得体验感极差。
5: 所以你点的应该是黄焖鸡头。
4: 对，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于是他就反映这个问题了嘛，12315去反映了嘛。然后餐馆的这个员工就告诉记者，是十几只鸡一起就是杀称经脉，然后没有把鸡头分平均，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给顾客免掉了120多块钱的餐费，目前餐馆正常营业。
5: 他是点了多大一份呢？
4: 他们是不是几个人一起的？对不对？
5: 反正我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几个人一起的，反正我知道24只鸡是一起的。
4: 对，我就觉得我的天哪，这什么情况啊？
5: 他们一起进了那餐盒，
4: 一盘黄焖鸡里面吃出24块鸡头。
5: 120块钱应该是一个豪华套餐了。
4: 我的天哪，他这个黄焖鸡这个套餐应该真的叫黄焖鸡头套餐。
5: 但关键是这个老板都不看的吗？
4: 太可惜了呢！
5: 你炒菜的时候你不看吗？你感觉24个鸡头在一起，
4: 你还能看不到
5: 吗？那不合适哟。
4: 就
5: 对,
4: 对
5: 吧？
4: 对，那个视频其实我也看了，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有点
5: 瘆
4: 得
5: 慌
4: 了。对，真的有点瘆得慌
5: 了。有朋友就讲，哎，有的人都不用剪指甲的，用牙咬的。哎，我牙没那么好，但牙咬不是一个是脏，还有一个。不滑吗？
4: 我跟你讲，有的人他是有这个习惯。
5: 对，有人开啤酒他都不用，
4: 习惯性的会咬自己的指甲。
5: 有人开啤酒都不用那个别的
4: 扳子。
5: 对啊，他直接用那个
4: 牙齿。可是那种也对我们的牙齿损害非常大。
5: 对对对，
4: 不建议大家这样做。是真的没有扳子吗？不要这个样子啊。就刚刚我们提到云南， 接下来的这个呢，依然是发生在云南，而且呢也是跟吃有关系的。就是昆明有一个医院，他接诊了两名食用野生菌中毒的患者，就两个人上山采摘了一种外观非常像木耳的菌子，食用之后呢，被太阳晒到的皮肤出现了烧灼样的疼痛，双眼基本不能睁开。根据诊断，两个人食用的菌子叫做叶状耳盘菌，含有光敏性物质，吃下之后经过紫外线照射会触发强烈的光毒性反应啊。
5: 哎呀，所以呢就是讲真的，云南这个地方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菌类很多的。
4: 对。
5: 然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切勿自行的采摘野生菌食用。
4: 真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人他胆子那么大，就随意就是可以采外面的东西，回来就开始炒了烧了。
5: 你记住张无忌妈妈说的那句话，
4: 漂亮的女人不要信，
5: 最毒是吧？这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菌子就是这样的，对，就长得越鲜艳，也许毒性越高，真的，不想信你看，
4: 对，
5: 小姐姐还笑你看，
4: 所以真的大家就是千万哦，就因为我前几天我也跟你分享过，我说我遛狗的时候看到一些就是老头老太太，在那个就是在。摘外面的一些叶子
5: 野菜啊
4: 再装一大塑料袋准备回家去做菜的。然后旁边人就问嘛，你注意一点哈，你小心一点哈，你别乱吃。
5: 对，你看有朋友就讲越漂亮的东西越危险，所以要离梦珠远一点，对不对？
4: 谢谢。
5: 你知道我喜欢你哪一点吗？
4: 离我远一点。
5: 对呀、
4: 啊你坐到那边那个嘉宾席去吧。
5: 嗯，可以啊，没问题。
4: 离我远一点。
5: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新闻，对不对？就是有一家人家，他朋友他给他送了韭菜。
4: 哦，对对对对，
5: 他以为朋友认错了。
4: 对。
5: 他朋友你知道拿过来什么水仙，我的妈的，水仙当那个当韭菜了。
4: 对。
5: 结果他真的一家人吃的全中毒了。
4: 就住院了嘛，真
5: 的
4: 是。
5: 这是个悲剧，哎呀。还好，就都没有什么身体，没有什么大碍啊。但是韭菜不韭菜，你吃不出来嘛？你这个厨艺也太好了。对，那水仙不能吃哎。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金海心所唱出的《呼吸爱》。时间是傍晚的6:53，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明天傍晚的5点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

0: 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看到这样的视频，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1212想一看怎么下
4: 一个月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报个路况，一样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今天呢是5月12号，据了解在5月15号的时候呢，汉民街包括广场五街将会呢进行交通管制，因为呢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在5月15号的时候呢将会正式启动，启动的时间是5月15号的下午的5:30。那么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尽量避开汉民街，尽量的避开广场舞街。而交通管制的时间，2026年5月15号是从5:30开始，一直到晚上的10:30。汉民街管制路段是从延安路至涂山路华运超市这一段，汉民街是从延安路开始，它正好是一个半圆嘛，从延安路然后呢转一个半圈到哪里呢，涂山路的华运超市。还有呢就是广场舞街，广场舞街呢是从汉民街开始一直到珍珠街这一段禁止机动车通行。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8: 小斌，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看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
4: 的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位叫做耀晨的朋友呢，在咨询一个问题啊。他有一个交通违法，但是呢，他感觉呢是有些冤。什么交通违法呢？就是开车过程当中接打电话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行为。他的违法的时间呢是在5月8号下午的5点40分。违法的地点呢是在蚌山区虎山东路和黄山大道的交口，是在虎山东路和黄山大道的交口。其实呢，像这样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早已经开始进行抓拍了，而且身边呢，像这种交通违法抓拍呢，还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呢，这位朋友他冤屈的是什么呢？他说我当时啊，没有接电话，当时照片显示，手机呢，是在中控台的位置。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就在猜测，是不是是一个巧合，正好手机，这是放在手机支架上，手机支架呢放在中控台的位置，正好是角度的问题，认为他是在接打电话。你看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很多朋友也在分享自己都是怎么去安装手机支架的，都是怎么去使用手机支架的。甚至呢，昨天我看到有朋友把手机支架放在什么地方呢？是在放在自己的左手边啊，就是靠近车门的位置。还有朋友呢，是把这个支架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大屏上面，显示屏啊，就是放在这两个地方的话，你作为监控设备，你基本上是拍不到手机的，拍不到手机在哪里的。但是也有朋友呢，把手机支架放在哪里呢？就放在中控台的正中间的位置。昨天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是一个巧合，正好抓拍的角度就认为他是在拨打电话。就在昨天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呢，这位朋友呢把他的违法照片呢发到了我们的发到这个私信我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司机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确实是在目视前方，两只手都放在方向盘的位置，但是呢其中的一只手是拿着手机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驾驶员目视前方，两个手都在方向盘的位置，但是呢其中的一个手确实拿着手机。但是呢这位朋友说了，他说你看，我虽然手里拿着手机，但是呢我当时没有在接打电话，我也没有去看手机，对不对？我只是手里拿着手机，你怎么就能判定我是一个交通违法行为呢？来，各位，您觉得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我手里边只是拿着手机，能不能算是交通违法行为？因为呢，交通违法代码1362写的非常明确，驾驶机动车时拨打和接听手持电话，你怎么能够证明我接听电话呢？你怎么能够证明我拨打电话了呢？我手里面只是拿着电话，对不对？你怎么能够证明呢？我觉得像这样的事情啊，永远扯不完。为什么呢？好，就算是你把手机拿在手里啊，用听筒在听电话，你说我没有接电话呀，这个时候我也没有打电话呀，我只是放在耳朵旁边，恰巧这个角度被你拍到了，对不对？你怎么能算是我接打电话，对吧？你交通违法事实的锁定，你一定要固定证据啊。你听到我说话了吗？对不对？你听到对方说话了吗？如果说你的这个违法照片或者是你的取证的视频，你没有办法来证明我当时在说话，或者说呢我的这个电话的那一头有人在说话，那你也不能判定我就是在接打电话呀。但是呢换而言之，如果说你不是在看手机， 如果说你不是在使用手机，你干嘛要把手机拿在手里，对不对？你是看手机也好，你是这个免提也好，你是在刷视频也好，你都要把手机拿在手里吧，或者是放在操作台上，你有手操作的动作吧。好，我不知道各位啊怎么看交警的这样的一个判罚啊，就是手里拿着手机。按照这位听友的说法，他说呢，我当时没有在接电话啊，我只是拿着手机，你怎么能判定我是违法行为呢？啊，好，各位，您怎么看交警的这样的一个判罚？您认为手里边拿着电话就被判定是交通违法行为，您能不能接受？啊，好嘞，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1: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
3: 今年交通运输局对无证的网约车打击力度叫空前严厉，联合蚌埠市交通局联合蚌埠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开展了相应的专项行动。今年查了多少呢？刚刚说到去年查了，全年查了273台次。那今年1月1号到4月15号的时间，也就是呢4个月的时间，查处无证的网约车203台次。而且呢还提到，经过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市网约车订单合规率是91.06%。其实呢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依然有9%，接近9%的这个订单是违规订单。那基本上呢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比例，有9%的订单可以说呢是违规订单。但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合规率位居全省第4。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整个交通运输系统它其实对于这个它是处在一个默认的一个状态，就默认了这种非法订单，或者说你叫不合规订单吧，就是你默认它的存在了，对不对？它还有一个全省的一个排名，还好这次就是今年我们蚌埠市这个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目前呢我们蚌埠市的这个网约车订单合规率呢是91.06%，合规率呢现在已经是位居全省第4位了。同时呢我看到在这个回复当中啊还提到，将会充分的运用执法 APP， 包括 5G 布控球，这我第一次听说啊，有哪位朋友知道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高科技啊，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手段啊，叫执法 APP。 同时呢还会借助公安机关大数据等一些科技手段，精准的锁定有非法营运嫌疑的车辆，将会呢实现线上预警，线下拦截，让执法变得更加的精准，更加的高效。好的，这是来自于蚌埠市交通运输局的回复。同时也提到，在今年年初已经约谈滴滴等平台，已经约谈了2次啊，但是呢，也不知道这个100%的双证车啊，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啊？我们这个市场能什么时候能够实现100%的双证车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热线313116 2和313116 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的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俯瞰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很有胜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0: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2: 好的，刚刚呢，99号路况信息员啊，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说上一次提到的放阳路东段啊，在今天的时候呢，已经是全封闭了。之前的公告呢，应该是提到的是5月8号吧，将会进行全封闭，是从马村路开始，一直呢到圈地路啊。他说呢，是机动车道全封闭。没有问题啊，当时公告当中提到的也是机动车道全封闭啊，但是辅道非机道应该是留出来的。他说呢，没有人做任何车辆绕行的导向管理，封闭的路口呢也没有公示，也没有相应的指示牌，所以呢从马村向东的小区出行严重受限啊。他说呢，现在封闭路口没有公示牌，而且呢从马村路向东的小区出行严重受限。这个受限那肯定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因为他这边呢要进行一个全封闭的施工，但是到底能不能走得了，你说好走肯定不太现实。因为呢你看凤阳路从马村路开始嘛，一直到圈地路这边呢将会进行封闭，将已经进行封闭施工了，所以呢在封闭施工期间车辆的这个通行肯定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到底能不能走的问题，因为这个事情呢我们在这个上周也采访了施工方，当时呢给我们的回复呢也很明确啊，就说呢考虑到附近有不少的小区，所以呢他们已经是提前设计好了通行的方案，而且呢也已经是进了做了一些这个评审工作啊，最起码呢虽然说道路封闭了，机动车道封闭了，但是呢最少能够保证小区居民的正常的出入，不是说你走不了，能走，可能走起来会有些麻烦啊。好，99号路况信息员，你可以继续互动一下，好不好？因为呢，它封闭之后啊，里边确实涉及到不少的小区，我记得有什么这个石油站小区，还有什么金明城苑，对吧？城市之光，啊，涉及到不少的小区。好，有没有家住在凤阳路从马村路到圈地东路这一段的朋友，现在车还能够正常开吗？是不是像这个99号说的严重受限啊？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7: 红绿灯方向盘。
8: 好的，我看99号路况信息员呢，把这个照片呢也发过来了，说到的就是凤阳路的东段。昨天我从这边走的时候，好像还封的没有那么严实啊。他说呢，你看今天开始这边呢是进行了，是对机动车道啊是进行了全封闭啊。他说呢，现在出行受限，两张照片子也拍过来了，能不能直接来互动一下？就是我知道出行受限嘛，因为这边是要施工嘛，就是机动车还能不能走？因为你这个照片呢，我看最起码呢非机动车道呢是有通行条件的，但是呢出行肯定受影响。我们今天呢还提到了一个交通违法啊，这也是我们一位车友啊，这个姚先生，他是在虎山东路，5月8号的时候啊，在虎山东路和黄山大道的交口被监控呢抓拍了，就是开车接打电话啊。他说呢，他很冤，为什么呢？他说呢，虽然当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他手里确实拿着手机啊，确实拿着手机了，我看了他的这个违法照片啊。他说但是我当时没打电话呀，

当时我也没接电话呀，当时我也没有刷视频啊，我什么都没干，我只是拿着手机，你怎么能够认定我是交通违法呢？因为他的违法信息啊是这么描述的，可能会造成一些误导啊。这是12123的一个截图，说他的交通违法是什么呢？违法代码1362，违法行为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所以他的纠结的点就在这里。他说：“你看我的违法代码1362，违法行为驾驶时拨打和接听手持电话。”他说：“我这怎么算是交通违法呢？对吧？你的交通违法行为的描述是驾驶时拨打和接听手持电话。第一，我没拨；第二，我没接，我只是拿在手里。你怎么就算是我是这个交通违法了呢？”其实呢，这个交通违法行为是什么呢？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这是这个道条里边的，所以它里面有一个等，所以呢，这个等

0: 驶，他就有可能会判定是交通违法，各地执法尺度不大一样。但是呢，说实话，我们办公室呢还真的不是很严格。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像开车的过程当中手里拿着，但是呢话说回来，如果说你手里拿着手机，你不打电话，你不接电话，你是不是有可能在免提，对不对？如果你也不看手机，那我也试问一下，那你拿着手机在干嘛，对吗？你拿手机干嘛，对不对？好的，稍后时间也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当中各位车友发来的信息。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0: 开车的时候手里拿着电话到底算不算是交通违法，我们来看一下各位怎么看这个事儿。然后呢 I love 就说了，他说交警说是违法那就是违法。然后呢车之眼发来信息，他说开车的时候呢两只手必须要放在方向盘上才不算是交通违法吗？他说另一只手到底能不能去做别的事情呢？当然可以，你可以换挡。然后呢丁先生说了，他说狡辩，他说我都被拍了2次了，我都认了。他也是，这个主要是扣分，罚款倒不多啊。我看了一下这位朋友呢是在都是今年啊，2026年3月13号中午的11点啊，是在延安南路和民义路，就是说现在拍这个交通违法的这个点位还是很多的，延安南路和民义路的交口被拍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东海大道和工农路的交口，然后呢也被拍了，罚款50，然后呢记3分。他这个描述呢也是驾车拨打手持电话，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具体的法条了啊。他这个法条呢准确的描述呢就是拨打接听手持电话。他这个呢其实是前面呢有个前缀，就是驾驶车辆时不得有下列行为啊，其中就包括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法条是这样子的。丁汉就说了，他说你看我都被罚了2次了，他说呢我就不喜欢钻牛角尖，他说下次改正不就行了吗，不拿手机，他说我不相信还有人能拍到你吗。哎，往事如梦，你说这个什么意思？他说千万别申诉啊，否则以后的违法会越来越多，不要问为什么，这个是亲身经历还是什么情况，你可以说这个说的具体一点好不好。来，这是一群的朋友，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二群的朋友。乐善就说了，他说肯定算啊，他说你不打电话你拿手机在干嘛呢，只是呢你看到监控了把那个手机给放低了而已，对吧。包括你猜我哪个也说，他说既然你不打电话你拿手机干嘛，是这个逻辑啊，对不对。来，微信当中王先生啊，
6: 这个肯定算违法行为啊，我在东海大道那个长乐南路路口同样的问题已经被处罚了，罚款50元扣3分。
0: 罚款50扣3分，主要那个确实这个扣分啊比较讨厌。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不知道各位啊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
4: 都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娄磊。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47啊。我们今天说到了交通运输局的一则回复啊，因为呢近期有网友说，有大量的网约车违规上路，都是这个无证网约车。这我也不太好理解，为什么说是近期有大量的无证网约车？难道是成批上的吗？还是什么情况啊？交通运输局的回复是什么呢？首先提到了去年取得的一些工作成绩，共查处了无证的网约车273台次啊，采取的是定点检查和流动巡查的模式。同时呢，也提到了今年工作的力度啊，今年的1月1号到4月15号，有一个统计，联合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查处无证的网约车203台次，去年一年273台，今年呢查了203台，同比增长了746%。同时呢还提到一点啊，网约车订单的合规率达到了91.06%，位居全省第4位啊。我看到也有朋友呢提了一些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不去罚那个就是平台？据我所了解，现在呢只要查到了，查实了，它是两头罚，第一个呢要罚司机，第二个呢要罚平台，就两边一起罚啊。当然也有朋友说，现在这个网约车就违规网约车的数量呢，这个基数啊还是很大的啊，希望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高压的一个态势。同时呢在这个回复当中呢还看到了，将会充分的运用执法 APP， 执法 APP 包括 5G 的布控球和借助公安交管的大数据科技手段，精准的来锁定有非法营运的嫌疑车辆啊。刚刚也在说这个 5G 布控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高科技，很快呢就有朋友给我发过来了一个截图，它这个呢就是集成了高清摄像头包括 AR 芯片和 5G 通信模块的一个叫便携式的移动监控设备啊，它也不需要布线对吧，它是一个移动的监控设备，它主要运用的场景呢就是交通执法啊，当然也包括像应急救援啊，什么大型活动啊，它可能会有一个监控人流的密度和现场秩序啊，还有呢就是刚刚提到的交通执法，就是交警或者是路政人员呢把它架设在路边，它就会自动的来识别过往的车辆，快速的来进行比对，比如说你是不是存在套牌啊，是不是存在着非法营运啊？我们刚刚不是说不是有大数据吗？很简单，我在这个胜利路、工农路的这个路口，比如说我西向东的方向，我摆设一个这个所谓的 5G 的布控球，我在下一个路口，我在中山街，执法人员在这边进行布控，他这个 5G 的布控球呢，比如说好，他触发了，啊，你这个我这有一个数据库嘛，所有的有嫌隙的车辆都在我的数据库，你正好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他就会通知下一个路口的执法人员啊，说马上就要有一辆车，这是一个高度嫌疑车辆，马上呢就要过来了，大致就这么意思啊。然后呢执法人员呢就可以进行及时布控，在下一个路口呢来进行拦截啊，大概就这个意思啊。确实这个执法的水平啊，包括执法的手段啊，都在变。你像最早的时候，你像那个路政啊，在执法的过程当中怎么去锁定证据啊，因为你要进行行政处罚的话呢，你必须要锁定证据才可以，不然的话你怎么进行行政处罚呢？对不对？你不然的话，那直接就把你行政处罚推翻了。你说。

0: 违法，你说我异地经营，你说我非法营运，你的证据呢？你有没有证据？对不对？你必须要有相信的一些证据链才可以。那最早的时候呢，路政人员真是扛着摄像机啊，没办法，你只有用摄像机进行录像才可以啊，对不对？你车上，你比如说我逮到一个黑车了，你车上的乘客，你要录像吧，要有笔录吧，你都要有啊。你为什么坐这个车？你给他钱了吗？你从哪里上的车？你到哪里下车？对不对？你必须要相信的一些证据。后来呢，就是执法记录仪，再到现在呢，可能就是多措并举啊，执法记录仪肯定也有啊，再加上一些这个大数据啊，包括呢像我们刚刚提到的5G 的布控球啊。道友请留步就说了，最简单的就是限制平台给无证的网约车派单，但是呢这个平台在哪里呢？这个数据库在哪里呢？我一直在说这应该是交通运输部去做的事情，不是各地交通运管部门去做的事情，对吧？你一发10亿，对不对？不就可以了吗？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各地一发5000，不痛不痒，真是不痛不痒，对吧？你对于这些所谓的网约车平台来说，5000、10000又算什么呢？对不对？那交通运输部现在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去回应这个事情，我从来没有看到交通运输部回应过这个问题。艾拉姆就说了，他说任何的高科技啊，不如有奖举报黑车有效，他有足够的警力才可以啊，对吧？他有足够的执法力量才行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1: 老张，你腿怎么了？
2: 嗨，让个车给撞了。
1: 我这人呐，最遵守交通规则了。那我可要考考您。
2: 来吧。
1: 遇到绿灯要怎样啊？
2: 骑过去啊。
1: 遇到红灯呢？
2: 停下来呗。
1: 那遇到黄灯呢？
2: 跟他拼啊。
1: 拼过去了吗？
2: 腿拼折了。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1223微信怎么上？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7: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0: 好的，我们今天呢是说到一个交通违法啊，一位姚先生呢是在虎山东路和黄山大道的路口被监控抓拍了，说呢他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是接打电话，根据违法图片显示呢，确实当时呢这位朋友手里边呢是拿着手机的。但是呢这位朋友一直强调，他说我虽然说是拿着手机，但是我没打电话呀，对不对？你怎么能够证明我打电话呢？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也不要太纠结。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具体的法条，他这个法条是什么呢？在开车过程当中不得有下列行为啊，哪些行为呢？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所以呢有这个等字啊，他就有一定的这个裁量权。可能交警认为你在开车过程当中你拿手机干嘛？你肯定是打电话，要么看是这个翻手机，对，你不然你干嘛要手里拿着电话呢？他就认定你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还是应该专心一点，少一些这样的一些小动作，避免被抓拍。上车旅客就说了，他要是你要是不打电话或者是不接电话，为什么要拿着手机？他说这样的话呢容易造成误会，给自己呢找来麻烦，一般的话你还要去举证，对吧？我要去调这个我的通信单，我要调我的这个微信通信记录，那像你说，那你是不是在刷手机呢？这都有可能啊。包括呢现在呢就是像这种行为，我们不是呢也就这两年才开始抓拍，像我刚刚说的，你穿拖鞋啊，你穿高跟鞋啊，包括你这个敷面膜啊，你化妆啊，甚至呢包括你抽烟啊，甚至你在高速公路上你拿杯子喝水，都有地方开始进行抓拍了。好的，时间关系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26年前的一首歌了，但是现在听起来依然觉得很潮流，来自于林忆莲的《我坐在这里》，我是甘露，希望可以和你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发行在20年前的一首粤语碎片，可以说它是陈奕迅一首很低调的却越听越有味道的港粤金曲啊，粤语残片。这首歌一开场呢，是从乔迁打扫开始讲起。成年后的男人无意间发现了一件学生时代的衬衣，上面呢沾满了茄汁的污垢，那这他突然就被记忆击中，怀念起年少时候的初次约会，因为太过紧张把酱汁弄得四周乱溅。而这个时候呢，女孩

递上了纸巾为他清洗衬衣。极具画面感的歌词，再搭配上陈奕迅自带故事感的嗓音，勾勒出了对于过去时光的一种怀念。时光流逝，人与事渐行渐远，很多故事都没能圆满，只留下了一地的残缺片段。所以在听这首粤语残片的时候，会以为自己是在怀念初恋，但其实我们怀念的是当时的那个自己。而这首歌最厉害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于它用一种近乎朴素的白描的方式，把你一步步的带进它设好的情绪陷阱里。人生就像是一部不完整的电影，总是伴随着不断的失去与离开，难忘的场景总会褪色，再精彩的情节也终将会落幕。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刘德华的一首歌《练习》，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这首歌在网易云音乐 APP 里面呢，有一个网友的评论，他说这歌是我妈给我推荐的。很难想象那个在菜市场会为了几毛钱都斤斤计较的女人，她以前也会是一个把华仔的海报贴满墙的小姑娘啊。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那英她所演唱的一首《白丝线》，这是那英自己填词的一支作品。

如果你有认真听这首歌的歌词，是不是会对那英的印象大为改观啊？原来不是那个特别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那种人，其实他内心是非常的细腻的、敏感的。如果你有刚刚好好听这首歌的歌词的话，你就会感受得到。我记得孙燕姿在一档中国台湾的综艺节目当中有翻唱这首歌，也让这首在那英的所有热门作品当中稍微显得一些小众的作品让更多人所熟悉。而且在当时那英录完这首歌的时候，她曾经非常激动地给好朋友王菲打电话说，哎，老王，我要改变歌路了。所以也可以说是那英在这首歌的表达方式上和以往唱的一些情歌可能不那么相像，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更加细腻的，甚至是更加敏感的一个那英。这里是岁月如歌，那继续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辛晓琪所演唱的一首《南园的梦》。在这首歌的表达方面呢，辛晓琪也是改变了以往苦情歌的那种歌路，她的演唱非常的温柔、温婉。

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送你一朵小红花，来自于赵英俊的创作和演唱。这首歌也是他去世之前最后创作的一首歌曲，在5年前的时候他因病去世。这首歌写的呢就是抗癌的人的一种状态和心情，写抗癌歌曲的歌手本身也在和病魔做斗争，所以他是用生命在创作，从他身上应该也能感受到他对音乐的这种热爱，对生活的热爱吧。当然他也写了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电影的主题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了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清风徐来》，也是出自于赵英俊之手。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种心态酸，无力承担。就算现在的女人很流行释然，好像什么困境都知道该怎么办。歌里唱的满满的都是成年人的心酸。成年人的世界里有很多事情已经没有什么敢或者不敢的选择了，很多事情是没有选择的机会的，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而且成年人了，好像也不该那么轻易的流眼泪，尤其呢对于男人们来说，好像眼泪就是懦弱的象征。而刘德华呢有首歌叫做《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是的，我觉得在情绪啊非常非常低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去享受这个哭泣流泪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因为有的时候你随着眼泪的这个喷涌而出，好像一些情绪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释放。那下面我们在岁月如歌就听一首歌，这是范晓萱所演唱的《眼泪》。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醒。

让我送你花一朵，这是万芳的歌声，收录在她2012年《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专辑当中。我觉得万芳的歌声总有一种淡然的深情，她唱窗外阳光斜斜洒落，洒满淡淡的落寞，画面感瞬间就把我们拉进到一个独处的心事浮动的时刻。而我觉得歌里的花呢，也不是那种代表着炽热爱意的玫瑰，它更像是生活里的一碗热汤，一个无声的拥抱，不喧哗，不企图改变什么，只是安静的存在，告诉你我还记得你，我还关心你。而最触动人心的是那句反复吟唱的思念已久，思念依旧，时间没有让这份牵挂消失，只是让它沉淀下来，变成了像呼吸一样自然的事。这大概就是成年人思念的方式吧，不再汹涌，却非常的绵长。希望这样的歌，在这个五月天里，也给你一份安静的陪伴。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风继续吹，来自于张国荣的演唱，也是他所主演的那部电影《纵横四海》当中的主题曲。我不知道这部电影的 4K 修复版啊，有没有到影院去看呢？这是时隔35年之后啊，这部电影第一次在内地正式公映。忽然我就明白了一件事情啊，有一些电影之所以会被一代代人反复想起，不是因为他们经典这两个字挂得够久，而是因为直到今天，你很难找到另一部电影能把潇洒、危险、亲密、义气和伤感揉在一起，还拍得那么轻、那么好看、那么不费力。可能很多人一提到纵横四海，脑子里先跳出来的都是名场面，巴黎街头那辆红色的跑车，张国荣和周润发之间那种像开玩笑又像较劲的对话，钟楚红站在那里就已经足够成立的明媚，还有那段后来被反复提及的轮椅舞。年轻的时候看呢，会先被他的帅击中，觉得这是一部把港片黄金时代的风流都拍满了的电影。可如今再看一次，尤其是放在他终于要以 4K 修复版重新走上大荧幕的这个时间点，你会发现纵横四海真正稀缺的可能根本不是风格，而是他写人的方式。导演吴宇森当然会拍枪战，也会拍动作，会拍速度，会拍那种子弹从身边擦过去但人物表情仍然带着一点从容和玩笑的瞬间。可是纵横四海最特别的地方是他没有把酷拍成一种冰冷冷的距离感，它里面的酷是热的，是带着人的，是建立在关系之上的。阿海、阿战、红豆不是简单的侠盗铁三角，也不是那种只靠设定撑起来的角色组合，他们之所以到今天还让人念念不忘，是因为你能感觉到他们之间真的有生活、有依赖、有彼此拿来开刀的习惯，也有关键时刻绝不退后的本能。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听到这首歌也依然是一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也是在时隔多年之后又重新以 4K 的形式登上大荧幕的电影《花样年华》。我们来听梁朝伟、吴恩琪的演唱。

事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来自于徐子蔚所演唱的一首《慢冷》，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梁静茹，但是换到了徐子蔚的口中呢，是男女视角的一种转换，于是有了不一样的味道。杨若龙真的是梁静茹后情歌时代写词的一把鸡汤好手。什么是慢冷啊？相对于慢热来说，我们都知道啊，一个人很慢热，那么慢冷就是当一段感情逝去以后，那个慢冷的人，他心中的那个热度往往很难褪去，有的时候就是一辈子如此慢冷。当然，杨若龙和梁静茹的合作从那首《分手快乐》就已经开始了。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分手快乐》吧，好像这歌能听到热带岛屿的气息。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许茹芸的一首《如果云知道》，唱的不是希望云知道，是希望那个人知道，但是那个人不会知道，于是把心情就寄托在了云的身上。这也算是华语歌坛里面的托物言志，寄景抒情了。我们常常听这些歌的时候在想，如果云真的知道，所以他会哭吧，会下雨吧。也有非常多和云朵有关的歌曲。那在我们今天岁月如歌的最后呢，再来听一首郭顶的歌，名字叫做《在云端》。很多人都说郭顶是以他独特的创作在解读天文宇宙，他有非常多和天体有关浪漫的歌，《凄美地》《水星记》以及今天我们听到的《在云端》。我是甘露，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就陪你说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

0: 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8: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步
0: 蹦步。
1: 清晨，
3: 早安蹦步，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崩山区小奶茶新慈。
3: 今天外边的天气啊，依旧是十分的炎热，今天最高温度会来到34度，最低温度也已经22度了。
1: 但是根据预报来说呢，今天有一些雾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哈，大家出门的话还是要注意防晒。
3: 是，不要以为阴天多云就可以不防晒了，不行啊，一定要给那个自己。

0: 注意一下哈，我昨天晚上睡觉已经开空调了。
1: 嗯，
0: 真的开空调睡。
1: 怪早了，
0: 我真的很热。
1: 我还没有把冬天的被子退去。
0: 我就是因为没有把冬天的被子退去，
1: 所以才想开空调是吧？
0: 对，
1: 平衡一下，
0: 就觉得有一些热了哈。大家在这个时候就冷暖自知吧，根据自己的体感，
1: 对对对，
0: 来决定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啊。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还是围绕着我们的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大家都知道哈，我们的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然后举办的这个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即将在本周五盛大的开幕。
1: 嗯，
0: 啊，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都已经跃跃欲试，摩拳擦掌，
1: 就非要来参加，非要来参加，
0: 怕来蚌埠抢不到下，
1: 生怕来蚌埠。你倒别说，真的是去晚了，那你当天的虾未必真抢得到。
0: 对，你不一定能抢到虾，所以呢，您赶早，那个赶巧，就像这样子啊。
1: 哎，是。
0: 所以呢，在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想了，你个人来了，
1: 嗯，
0: 你来蚌埠了，你死干抹净的走了，
1: 死干抹净的走了，我的妈呀！
0: 来蚌埠干嘛？就你吃饱喝足的走啊，嗯，然后特别开心，
1: 嗯，
0: 就是心满意足，
1: 嗯，
0: 带着满满的开心和对蚌埠人民的这样的一种喜爱的感觉，应该是这样子的哈。因为我们蚌埠人很热情，
1: 嗯，
0: 一定让你有那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1: 嗯。
0: 但是你回家呢，你说我不给我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带点东西回去，
1: 嗯，
0: 咱近的说哈，
1: 嗯，
0: 淮南的，凤阳的，
1: 嗯。徐州的、南京的、
0: 灵璧的、
1: 宣城的，
0: 宣城有点远，我感觉，啊，
1: 不远，
0: 不远了，我开的很快就到了。
1: 就是
0: 你回去的时候，
1: 嗯，
0: 你怕不是得带点东西回去吧？
1: 带点伴手礼。
0: 对，你带点伴手礼。
1: 嗯，
0: 但这两天就因为我们最近不是一直在做跟咱围绕咱蚌埠相关的这个内容嘛，也有很多朋友问，哎，我们带什么东西回去？
1: 嗯，
0: 那离得近的朋友，如果你自己开车，那像是麻虾呀，烧好的麻虾呀，嗯，刚做好的冰酒酿啊，烧米炸里脊啊，
1: 是方便带的。
0: 碗 C 三件套非常好带回去。
1: 嗯，
0: 我觉得你只要是车程在两三个小时之内，
1: 嗯，
0: 都还是好带的。
1: 但是呢，车程稍微远一点的话，这样的一些东西就可能不太好带了。而且你看，天气马上逐渐炎热，像冰酒酿啊这样的一些这个东西，它不太好存放。
0: 对，
1: 高温环境之下它不行
0: 啊。
1: 然后完了之后吧，像小龙虾，你回家热一热可能还好，烧米炸里脊也是。必须得先吃现做，
0: 对，
1: 所以就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
0: 就是
1: 你说能代表蚌埠吗？能。好不好吃？好吃。但好不好带？嗯，
0: 就跟那北京烤鸭似的，
1: 嗯，
0: 也有那真空包装的，
1: 嗯，
0: 但带出来就不好吃了，
1: 就没有现烤的好吃。
0: 对，所以呢，
1: 嗯，
0: 就这个伴手礼这东西啊，你怎么带回去，
1: 嗯？
0: 然后有哪些值得带回去的？就除了碗 C 三件套以外，怎么带回去？其实碗 C 三件套还有一个，就你如果家里边有那种保温箱的话，哪怕就是那种泡沫盒子，
1: 嗯，
0: 你放个在侧上，就是冰酒酿都还能带回去，
1: 嗯，
0: 因为冰酒酿里面它有米酒啊，就那种特别纯正的那种冰酒酿，你带就如果是那种温度稍微高一点，过一会儿功夫它就发酵了。
1: 对，这个天气越来也是受制于这个天气的原因嘛，就真的不太好带，所以。综合考虑来说，如果咱们给咱外地的朋友带点伴手礼的话，能够代表咱们蚌埠的，你会准备点什么？
0: 我第一反应就是，
1: 嗯，
0: 就是 Old Drunk。
1: 那又不是蚌埠的，你在
0: Old Drunk 怎么不是蚌埠的？
1: 哦 ，Old Drunk 是蚌埠的，嗯
0: ，Old Drunk 是蚌埠的呀。
1: 但
0: 如果你比如说哈，你所在的那个地方哈，
1: 嗯，
0: 如果没有沾记，你可以带沾记回去。
1: 嗯，
0: 麻虾你必须是可以带回去的，这个麻虾是烧好的小龙虾是一定要带的，就是你那个就是你坐高铁走，然后高铁站的工作人员就在检查，
1: 嗯，
0: 你带小龙虾来。
1: 哎，对，小龙虾这种是也
0: 没带小龙虾，回去买一份去。乘车必须凭小龙虾跟车票、身份证、虾证人三合一。
1: 我的妈呀，已经研究到这种程度了吗？
0: 虾好带，
1: 嗯，虾相对来说是好带一点。
0: 你就到北京，就是坐高铁回北京都好带。
1: 但是其他的有一些东西，咱配点啥？咱不能只带虾呀，对不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是这个样子的。你比如说，你说碗 C 三件套，它可能更吸引年轻人的目光。
0: 对。
1: 对吧？你要说你送给长

0: 为你送个晚 C 三件套，
1: 就感觉好像不丧，
0: 都感觉
1: 你礼有点轻、啊。
0: 对，
1: 虽然说礼轻情意重哈、啊，但
0: 有点是有点镇不住场的那种
1: 情。就比如说哈，就比如说哈，我，你比如说你们老家人不在青海吗？我回头我到青海去旅行，我说妹妹你帮我安排一下住宿，我这个人抠搜的，到你阁家就住一天。好，你帮我安排好了。
0: 你带一大桶冰酒酿。
1: 我带一大桶冰酒酿，然后带个烧饼夹里脊。那虾我在路上还给吃完了。咱青海的哥哥，哎呦我的妈哟，这性子的同事怎么这么碎呀、啊？就有这种感觉。
0: 哦，就有点。
1: 就如果他是蚌埠人的话，他可能觉得啊、哦、我。
0: 他懂这个，
1: 他懂这个就
0: 还好，这个能够代表的这个实力，对吧？
1: 对，
0: 可能还好一些。但如果不是很了解的话，你带这个就显得有点随意了。
1: 就感觉我买了一个杯那奶茶是路上没喝的，然后
0: 对，就感觉是突然想起来这个是临时凑的，
1: 对，会有这种感觉。
0: 对，所以就是你看，比如说送外地的一些长辈啊，或者是
1: 啊
0: 客户，
1: 对
0: 对吧？你说你送个碗 C 三。
1: 你送一套虾，你送一盆那种虾，就是那种或者是阿财的那个一桶虾，你都还说得过去。
0: 啊，年轻的客户可能还好。
1: 对，
0: 这要是万一
1: 50岁的李总，60岁的张总，70岁的赵总，
0: 这人收还是不收呢？这是
1: 对，
0: 所以大家在准备就是给外地朋友一些伴手礼的时候，你们会准备点什么？
1: 对，
0: 嗯。
1: 你说咱这次龙虾啤酒开完节回去了，那不得带点东西走吗？
0: 嗯。
1: 对，我觉得咱蚌埠在这件事情上面也得再下下文章。
0: 对，就是还得整一些就是大家能够带走的东西，
1: 因为现在来的人已经很多了。你说咱只带碗 C 三件套回去，咱得考虑到外地的朋友的就是路途的运输，
0: 嗯，
1: 可方便操作，
0: 你看
1: 跟长时间贮存。
0: 哎，是牛妈说，我给外地的朋友送过香油、梨膏糖，是那种没听说没到过蚌埠的朋友，
1: 所以就是我想
0: 说他对于蚌埠是一无所知，是吧？
1: 梨膏糖可以当成其中的一个，
0: 嗯，
1: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这香油哈、啊、咱蚌埠的香油有什么说法？
0: 小磨香油，小磨香油啊，
1: 我知道啊，就我知道小磨香油，而且我香油的那个原来我们家旁边哈，我们家在30多年前
0: 嗯
1: 住在二钢的时候，我们家隔壁就有一个香油小作坊，
0: 嗯，那香气四溢的，
1: 就真的香气四溢的。然后我从小就喜欢往那个就一头扎进那个一头扎进就扎进那个香油小磨坊里边，
0: 嗯，
1: 然后我就知道香油是怎么制作的。
0: 嗯，
1: 对，
0: 那你还怪厉害了。
1: 我知道香油是怎么制作的，然后香油是怎么产生的，这我都门清。所以说香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还真不是特别跟大家能共情。
0: 嗯，
1: 对，但是好吃的香油真的非常好吃，香油也可以带吧、嗯、但你说是其他地方不吃香油吗？
0: 不然也能买到。
1: 对，怎么凸显出咱蚌埠香油的
0: 是咱这一方特色，是吧？
1: 对，60岁的叔叔跟阿姨亲自压榨，
0: 古法
1: 酿造，
0: 嗯，
1: 古法压榨，然后拿那个油葫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亲自给你，
0: 对，
1: 把水油分离，
0: 不是脚踩那种压榨的那个，
1: 你怕真不知道香油是怎么搞出来的吧？
0: 不是，我看那个广告里面是这样拍的呀，
1: 那是大
0: 古法压榨的那种。不是这样的吗？我以为古法雅榨都是那样子的。
1: 不是香油是
0: 就一定要把脱了鞋然后脚踩。
1: 香油啊是磨出来的酱，然后把那个水把清
0: 酱
1: 啊磨出了那种芝麻酱类似的那种，就是芝麻给它放在磨里边、
0: 啊、
1: 或是不管是机器的磨还是那个
0: 手工摇
1: 磨，然后它不磨出那种、
0: 嗯、
1: 就是那种像芝麻酱一样的东西嘛、
0: 嗯、
1: 然后放到那个一个容器当中，然后倒水进去，
0: 嗯，
1: 倒水进去，因为油轻啊，
0: 嗯，
1: 然后它倒水进去后那个油就
0: 飘上来了，
1: 就飘上来了，然后你拿那个水拿那个油葫芦，它要你那个有一个油葫芦就压，就往下压那个酱，就像是一个弹簧一样，就往下压，然后那个油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然后再倒出来，这个是香油。
0: 嗯，

0: 样弄出来的。
1: 那水呢？
0: 水在下边啊，因为水在下边，因为水油是
1: 水不滤掉吗？
0: 水不滤啊，那水在下边，清水在下边，因为它水只有水压下去了，它把那个油给顶上来了呀。有什么藏私？你这个人真是的！哎，在我没有说之前，你不会不知道香油是这样出来的吧？
1: 我不知道呀。
0: 哦，
1: 可是这个方法能采集到很十层十的香油吗？
0: 来，朋友们，你们给我不，一斤芝麻弄不出一斤香油哈。
1: 对呀、啊，
0: 对，弄不出一斤香油哈。但是我说的这个是绝对是香油真正的就是这样弄出来的，你可以自己在家也可以这样做，但我没有胡扯哈。我人生当中说了无数的谎话，我对天发誓，我刚才我跟醒思讲的这一段我没有说谎。哎，朋友们，你们给我坐着。哎，我讲真的，千万不要说谎。我跟你讲，以后你认真的跟人家讲什么，人家都不相信你。
1: 你妈说有些地方和我们这边不太一样，我们呢香油是家庭常备的佐料，对吧？而且小莫的这个香油和超市卖的那种啊是有区别的。
0: 哎，你先，俺把这段先，这段不重要。这边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赶快讲香油的制作那个过程。给我青天大老爷给我做主，青天大老爷为我做主。妈呀，我现在想去找保咱保大人。
1: 不是你说的这个水油分层的分层的这个事情我能理解，但是我不理解的是、
0: 啊、
1: 就是我脑海当中还没有脑补到这样的一个画面，怎么就是压它之后、
0: 啊、
1: 然后让它那个油飘上来之后，那飘上来这些油怎么给它，你想那个油葫芦长啥样子，怎么给它完整的处理，
0: 你见过
1: 收集在一起，
0: 你见过葫芦吗？
1: 见过呀，
0: 就那个葫芦或者是一个铜制的一个球形，它是一个球形的一个容器，球形上面，容器上面，然后是空心的嘛，它上面凿几个孔，
1: 然后让那个香油渗到那个，
0: 然后它把那个它不是底下有那个芝麻酱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吗、
1: 啊、
0: 就是那个芝麻就是磨成的那种浆糊状的那个东西，然后底下不就是水吗？
1: 啊，
0: 它把那个油不就给顶上来了吗？然后你把那个油葫芦往下一按，油就进去了，油就顺到那个壶进去了，
1: 就顺那个小孔
0: 是就进去了，就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然后你再倒出来，然后倒到瓶子里，那就是香油啊。
1: 哦、
0: 啊、
1: 那它在拎起来的时候，那个葫芦里的那个香油不会顺着那个孔在往外流吗？
0: 你孔在上面啊，它是那个从上面再直接往下压，就像是
1: 哦，就一个孔啊，
0: 就一个孔啊，
1: 哦、
0: 不是几个小孔都在上边。
1: 哦，
0: 对，你这样拿起来的时候，那里边不就是都是油
1: 了吗？那你要这样讲的话，还怪费劲了，才炸点油。
0: 所以炸出来的香油好吃啊，青天大老爷，我想真的快替草民做主啊，我真的没有说谎。为什么除了新资源还有人在质疑我？
1: 我没有质疑啊，我是纯、啊、
0: 对他那个对水
1: 带法，我是纯好奇
0: 水带法、
1: 哦、
0: 因为水在下边啊、嗯，水带法，对、
1: 哦、
0: 就是这样子的，
1: 好像猪鼻子哦。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它下面就如果是那种香油作坊，它还会有一个容器，就它那个大锅最后里边就放麻将的地方，它会放一个类似于像摇摇爸爸的爸爸叫什么，类似于摇摇车的那种装置，把那个锅放在那个上面晃，把那个酱，把那个就是水袋法，就水在下面，把那个酱里边更多的油
1: 给它
0: 晃出来。
1: 哦，你看那个给我小孩发的这个就非常的具象了，我一下我就懂是什么意思了。
0: 对，草民得以
1: 你得以得到哦，你们
0: 感谢各位青天大老爷。
1: 川崎六套说那个什么，说现在肉联厂那边还有一家是这种古法做的那个香油，
0: 对，就用古法香油炸出来是好吃的，所以如果你自己在家也可以做。
1: 今天来问问大家啊，如果给外地的朋友准备点伴手礼，能够代表咱们蚌埠一些特色的，
0: 对，
1: 你会准备点什么？
0: 香油可以，哪家香油好吃啊？要不然你自己在家做。
1: 我不知道哎。吴状元说燕山乡的定安村啊，这个我知道，说吴老汉香油是区级的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哎，我其实掌握这个技术啊，我是不是可以搞一个司老汉香油？
1: 那你得趁早，距离你百年传承你得起步呀。
0: 距离百年传承还有一

0: 踩你。
1: 好了，那我们刚才说到龙虾啤酒嗨完节呢，将在本周五的时候和大家正式见面哈。
0: 嗯，
1: 本周五我们也将开启今年这个为期10天的龙虾啤酒嗨完节的盛景。那在这10天当中呢，我们也邀请了咱们蚌埠市优质的龙虾商户云聚淮河文化广场，和大家一起解锁夏日的这个蚌埠的快乐。那基本上哈，每一天我们都会有咱们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的主持人和大家一起在现场，感受这样的一次这个欢乐的盛景。
0: 是。
1: 那每天呢，我们在这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也会给大家发放各种奖品，
0: 嗯，
1: 小奖大奖不断哈，轮番上阵。
0: 嗯，
1: 对，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呼朋引伴的来到咱们淮河文化的这个广场的活动现场，和大家一起解锁独属于这份
0: 夏
1: 日的快乐。是。那在龙虾啤酒嗨完节的现场，同时呢，说不定你就会在我们的镜头当中出现了哈。也许你会在当天在就餐的过程当中，就会遇到咱们主持人，跟你聊一聊呀，现场互动啊。
0: 是，
1: 大家都别不好意思，拿出咱蚌埠人大大方方的特质。哎，是，这个互动的好，说不定奖品就是你的了。
0: 对，你必须要跟我们互动。哎，蚌埠话讲必须怎么讲？问问大家，跟我们讲，你必须，我必须去跟来到现场。对，嗯
1: 嗯，
0: 好，一会儿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吧。
1: 是，那我们在5月15号到24号整整10天的时间，淮河文化广场和大家不见不散，等着大家一起来蚌埠吃龙虾。同时我们在完美甄选商城当中啊，这两天跟大家带来的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520的限时特惠，给大家带来的是买一送一的惊喜。这两天口碑非常爆棚的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经典款150毫升一瓶的正装，官网这样的一瓶价格要4位数，今天520专场直接给大家做到买一送一，两瓶到手只要520。不管你是干敏肌、油皮还是经常熬夜的朋友们，这款精粹水都能够轻松帮你改善换季的泛红、水油失衡的情况，还是熬夜之后的垮脸、暗沉，都能够用它来不仅是补水，而且能够把营养送达到基底层，湿敷之后皮肤水光肌透亮，是保湿修护的效果。碾压其他的精华水，520的这个价格，买正装送同款正装，划下来单品260，性价比拉满。同时如果你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那到手的话呢就是520减30，490元，到手两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给大家运费险，让你下单无风险。蚌埠广播的这个公众号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2，你就能够看到今天海蓝之谜精粹水的链接了。
0: 好，7点24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夜清晨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资讯有哪些。
1: 我们首先来和大家关注资讯内容。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
0: 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等问题回答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1: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6类必选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
0: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截止到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了96%。
1: 截至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
0: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

0: 亚公司股权案。
1: 12号，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
0: 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度。
1: 湖南衡阳市燕峰区利家冲社区一居民楼发生火灾，致5死2伤。
0: 就网传上海大学教师苏某某等发表的相关论文数据存疑，上海大学已成立调查组，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认真处理。
1: 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0: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当中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
1: 当地时间的12号，伊朗官员表示，若伊朗再次遭袭，伊方或选择将浓缩铀风度提升至90%。
0: 英国首相办公室12号发表声明说，首相斯塔默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
1: 最后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5月12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12号20时至13号20时，贵州东部、湖南中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部、江西中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说到的是，咱要是出门探亲访友到外地去，咱买什么伴手礼？那咱们来参加我们龙虾啤酒嗨完节的外地朋友可以买什么伴手礼？
1: 哎，是，那在活动现场我们也会有一些这个惊喜的这个小礼品送给大家啊。那在这些参与的商户当中，咱是不是也得首先筛一波，能够再代表咱们一些特产呀、特色呀这样的一些商家。
0: 那个梨膏糖其实真的可以买，
1: 梨膏糖是可以的。
0: 对，就那个叫什么老石家
1: ，
0: 老石家的梨膏糖，那个还真是可以的。
1: 嗯，就是，哎，它现在做的越来越精美了，像以前
0: 它也有礼盒。
1: 对，它以前可能我们印象当中梨膏糖就一个大小板砖似的。
0: 有一个老爷爷推着一个自行车，自行车后边放着一个小铁盒
1: 放里面放着一块一块一块码的整整齐齐，用纸
0: 包
1: 着
0: 的，白的、粉
1: 的、
0: 灰的、白的、黑的，
1: 反正是用纸包着的那种梨膏糖块。
0: 对，
1: 但是呢，那种有什么问题呢？你说传统吗？传统，
0: 嗯，
1: 但你说方便吃吗？确实不是很方便，
0: 就也还好。反正我小时候都是吃的这样子，
1: 一掰那个外面的包装纸就破了，
0: 碎了，
1: 然后里面的糖也就掰碎了，然后你每次吃的大小块还不一，
0: 对，
1: 对吧？它没有办法定量，吃多了少了的。
0: 反正小时候我就真的把它当糖吃，我也不知道
1: 那个东西的吧，它你吃就是比如说你块太大了，它有点刺激，
0: 嗯，
1: 有点太辣了，
0: 对。
1: 对吧？你小了吧？你感觉你还没吃到啥，没洗到啥效果。
0: 哎，像二老板在他们家那个米酒给他带，
1: 米酒也存在一个问题，你得冷藏保存。
0: 就如果你带自带冰块呀，或者就有那种
1: 保温
0: 泡沫盒的，估计还能带一下。
1: 对，要不然的话，那米酒
0: 就冷链运输。
1: 如果你是米酒原浆，应该好一点。但如果你是那种有米在里面发酵的那个小米和一碗一碗的那种米酒，可能就不太好带。
0: 就如果我们在这里建议大家，如果说你身边的朋友是开车来蹦，我比如说周边城市的啊，
1: 就建议他们每个人自己带一个泡沫
0: 箱。对，那种
1: 泡沫箱、保温箱。
0: 对，你回头走之前，然后你问那个卖那个，比如说卖那个米饼酒酿的，你说你可能我买一点饼，
1: 但是放两个饼袋就是了。
0: 对呀，就那个饼袋你到哪找呢？
1: 饼袋。
0: 对呀，
1: 饼袋的商家就可以提供啊，提供大不了手费呗。
0: 对，我就想所以买一袋冰嘛，然后你放进去，这样的话能保证就是这样的东西就好一点。
1: 对
0: 对，
1: 你必须要考虑到一个是天气，一个是车程。
0: 有朋友说丁老头的炒货算不算？算吧，我觉得那个丁老头，然后还那个叫什么，还有一个
1: 白
0: 根柱，我觉得都算。
1: 嗯。
0: 都算还算是蚌埠比较好吃的炒货，因为好像南方人可吃瓜子儿啊，没在南方待过特别久。
1: 不应该说去，你应该说去南方的时候，咱吃宴席的时候没太在意人家先上一盘瓜子的情况。
0: 对，

0: 反正皖北地区有，我去宿州啊，
1: 嗯，
0: 亳州啊，参加过婚礼，
1: 嗯，
0: 人家那还有这个东西。
1: 哎，但是那个我回青海，我这次也才发现，他们也吃瓜子，就在你上菜之前，
0: 那不然
1: 我给你上一盘瓜子，但是那个瓜子跟咱的不一样
0: 啊，怎么了？
1: 就我吃的比较好吃的那个葵花籽，它是陈皮葵花籽，
0: 陈皮味的，
1: 就是，对，它是有点酸酸甜甜的那个口。
0: 啊，
1: 然后那个葵花籽就是那个白色的那个葵花籽，
0: 啊，白白白白的啊。
1: 但是我还吃到一个葵花籽，长得就是那个我们这边原味葵花籽的那个样子，但是它是湿的，就给我的感觉是
0: 湿的。
1: 对，我就知道你有这个困惑，那是什么感？就是你可能理解就
0: 潮了又
1: 对对对，对于我们这边人来说就觉得这个瓜子潮了，
0: 它不是
1: 放潮了就那个，但是然后那个我哥就跟我讲，我想呢。他人家上了一盘瓜子，
0: 嗯，
1: 然后我跟说给我拿点，我说我不要了，我说这个不好吃，潮了。然后他尝了一个说，
0: 嗯，
1: 就是这样的，这是他们那儿的湿瓜子。我的表情，
0: 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1: 我的表情跟你一样啊，你们吃点好的吧。
0: 啊，也许是这是特产。
1: 但就是他们那儿的，就是他们就是那样吃那样的瓜子，因为我看当地其他的人就吃得很开心。
0: 你，
1: 但是我那个口感，我确实有点不太接受。
0: 你哥是跟我一个套路的人。
1: 不是一个套路的，他不是你这样的
0: 哦哦，
1: 他不敢。
0: 好，那大家就来说一说哈，就是那外地的朋友都要来蚌埠了，然后当然了，我也有这个周边的朋友真的听我们的节目啊，那离开蚌埠要带点伴手礼，要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1: 嗯，
0: 买点什么呢？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
1: 嗯，
0: 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90641395，稍后时间在健康加油站和歌曲之后呢，抖音为大家开通，直接搜索咱蚌埠就可以了。
1: 是，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6: 医生，
7: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4: 小张，你怎么了？刚才开会看你时不时流胸口。
8: 最近总觉得胸口闷，歇会儿就好。
4: 可别大意，这说不定是冠心病的信号，可不是简单的累着了。
7: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远航科室心脏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蚌埠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医师协会心力衰竭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会慢病防治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健康素养巡讲专家祖磊。
9: 生活中很多人出现胸痛胸闷时，总觉得是累着了、岔气了，随便歇一歇就敷衍过去，却不知道这可能是冠心病发出的求救信号。冠心病作为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被称为血管的隐形杀手，它隐蔽性强，发病率高，不分年龄，不仅会影响生活质量，严重时还会引发心梗猝死。很多人对它的认识还停留在老年病的误区里。冠心病到底是什么呢？简单来说，我们心脏上的冠状动脉就像给心脏供血的水管，而冠心病就是这根水管被垃圾堵住了，导致心脏供血不足。这里的垃圾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血脂斑块，随着时间推移，斑块越积越厚，水管越来越窄，严重时完全堵死，心脏得不到血液和氧气，就会引发严重问题。很多人误认为冠心病只有老人才会得，其实不然，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被冠心病盯上，这和不良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而且冠心病的症状不止胸痛，很多不典型症状很容易被我们忽略，最典型的就是心绞痛，表现为胸口压榨感、紧缩感，像有重物压着，通常持续3到5分钟，休息后会缓解，还可能放射到肩背部、左臂、颈部，还有不典型症状，比如牙疼、下颌痛、上腹部。

0: 不适，容易被误判为胃病、牙疼，耽误了诊疗。哪些人容易患上冠心病？这几类人群一定要重点警惕。首先是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冠心病的三大元凶，长期控制不佳会严重损伤血管。其次是长期吸烟酗酒的人，烟草和酒精会刺激血管，加速斑块形成。还有长期熬夜、久坐不动、精神压力大、肥胖的人，这些不良习惯会让血管处于亚健康状态，增加患病风险。另外，有冠心病家族史的人患病概率也会比普通人高。冠心病可防可治，关键在于早发现早干预。日常预防要做好以下几点：清淡饮食，少盐少油少糖，多吃蔬菜和全谷物，减少肥肉动物内脏的摄入，规律作息，避免熬夜，保证充足睡眠，适度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控制体重，戒烟限酒，定期体检，每年查一次心电图、血脂，高危人群还要做心脏的彩超、冠状动脉的 CT， 以便及时发现血管问题。如果出现胸痛、胸闷、心慌等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拖延。早期干预能有效避免病情加重。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心脏中心温馨提醒：冠心病并非不可战胜，可怕是忽视它的信号，拖延治疗。请大家摒弃胸痛无关紧要的误区，重视血管健康，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定期体检。若出现相关不适，立即前往医院就诊，我们将用专业的诊疗技术守护你的心脏和血管健康。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外地的朋友准备点伴手礼，能够代表咱们蚌埠的特色的，你会准备点啥？
1: 哎，带什么东西啊？
0: 哎，有朋友讲了一个，我觉得很好，两广五香干。
1: 哎，可以的。
0: 两广五香干是可以的。
1: 可以的，但他这个两广五香干，我有一个问题，
0: 哪儿买的比较正宗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怎么
1: 不是两广五香干店里面卖的都是正宗的呀。它好像是有点像是那个中央厨房及做好以后配送到各个他。
0: 哎，不是，我有一个问题。
1: 跟他有合作的那个。
0: 这个两广五香干是指广东跟广西吗？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0: 但是就是
1: 他有一些跟这个像合作的那种卤味铺子。
0: 但是我跟你讲啊，就哪个地方卖的我很喜欢吃，
1: 嗯，
0: 但是我还吃不了太多，
1: 嗯，
0: 就涂锅街的，就有一个小摊贩。走街串巷的，我不知道你们给见过哈，
1: 嗯，
0: 就他卖那个两广干子，然后我就有辣的跟不辣的嘛，就那个辣的才好吃，
1: 辣的好吃，
0: 对，
1: 但那个我们小时候对于两广五香干的印象停留在一个老爷爷拎着一个小竹筐，
0: 对，
1: 然后里面一小袋一小袋的，
0: 但两广五香干的话，它就存在就一个问题，就是你送给特别亲近的人可以，因为它那个包装都很简陋。
1: 就谈不上包装，
0: 对吧？就拿一个塑料袋就装了一下，
1: 扎了个口子，
0: 扎了个口子就行了。但是你说，
1: 两广五香干还真是咱这个蚌埠的区级非遗，有70多年的历史。
0: 那差不多，
1: 嗯，
0: 那我都吃了那么多年了。
1: 是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什么小问题呢？一个就是它这个包装啊，就可能不懂的朋友有点看不上。
0: 对，你觉得你从哪个犄角旮旯买来一个不上档次的东西送我干？
1: 对，但是好吃是真的好吃，但我觉得现在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价格涨得有点高。
0: 多少钱了？现在
1: 一小袋5块，一大袋是10块。
0: 哦，
1: 但是小袋你没多少。
0: 就两广五香干是可以的，
1: 是可以的。
0: 对。
1: 就是包装再升级一下，我觉得。
0: 对。
1: 或者你如果就是比如说要给外地朋友的话，咱这个杆子这一类的是可以给它做成那种
0: 真空
1: 包
0: 装
1: 的，
0: 就像是那个苏州的那个就那种甜的那种杆子。
1: 黄山的那种
0: 采石机茶杆。对对对对对。
1: 对啊，就给。
0: 但我想真的采石机茶杆没有那个两广的五香干好吃。
1: 我也更喜欢我也蘸两广五香干，给它抽真空，
0: 而且
1: 不行再拿一个那个就是。包装盒，
0: 对，
1: 包装一下。
0: 就你吃两广五香干，你买个烧饼啊，或买个馍啊，就可以直接
1: 夹一下就行，
0: 就直接就夹一下就可以了，就吃得许许溜溜的，就还真是不错呢。
1: 所以两广五香
0: 干，搞得我现在都想吃一个两广五香干。
1: 现在老板是谁啊？咱能联系到不？
0: 是他的名字叫两广，还是他的？还是？你懂我的意思吗？
1: 我懂你的意思。
0: 就你知道，就是比如说。白根柱炒货，那个就他们、因为老板叫白根柱，
1: 嗯，
0: 对吧？丁老头，人家姓丁
1: ，
0: 对，他叫两广。要不想，要么就是他的名字，要不就是这个配方来自于两广地区，广东、广西，
1: 嗯，
0: 要么他的名字叫
1: 嗯
0: 什么什么两广。
1: 说是这个最初的创始人啊，是广西人
0: 啊，
1: 是在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来到咱们蚌埠来谋生
0: 啊，
1: 对。
0: 你看只有在蚌埠能够讨的生活，
1: 然后就是广西就被叫成了两广，
0: 走西口，
1: 嗯，
0: 下南洋，闯关东来蚌埠，
1: 哦。朋友们，你们知道就是什么样的就是情况下容易中招吗？咱们对于网络当中纷繁复杂的一些资讯，
0: 嗯，
1: 就是一种真假参半的时候。
0: 就对于中国人来讲嘛，哦，还有一个，
1: 嗯，
0: 下扬州
1: 一般人家是度假去的，
0: 还有私奔啊，
1: 啊，人家一般下扬州
0: 那个摘石榴嘛，
1: 都是、哎放松度假休闲的，走的是扬州那条线。你刚刚说的闯关东也好，走西口也好，
0: 下南洋
1: 也好，
0: 来蚌埠啊，
1: 都是为了生计。
0: 嗯，两广那老板不就是来蚌埠讨生活的吗？
1: 人家就是广西佬啊，然后来蚌埠讨生活啊。
0: 对啊，
1: 来到咱们蚌埠，然后把这个手艺哎给打造出去了。
0: 啊、
1: 对。
0: 哦，他名字不叫两广啊、
1: 嗯，他不是，他只是广西籍贯的一种口语化的简称。
0: 反正我就觉得这个杆子是好吃的，反正你
1: 好吃。这个没话说，
0: 哎， 龙虾啤酒嗨完节里面有这个。

0: 东西吗？
1: 不知道给我这个两广无相干的那个，
0: 我给他赶不出去啊！我去批一点两广无相干，然后在那个龙虾啤酒海板间，我一边直播一边在那售卖，可是个好主意。
1: 我觉得主意特别好
0: 啊、
1: 嗯！但我建议你不要问同事，直接问俺们领导，直接问书记。
0: 哎，你说
1: 做不了主。
0: 哎，你说下扬州是带喜欢的人去游玩，我知道啦。
1: 对，那是度假线的。
0: 然后那个摘石榴，那个五和民歌摘石榴不就也说到了吗？对啊，就要带着他就去下扬州嘛，一去扬州不复返嘛，对吧？
1: 嗯，扬州到底有谁呀、啊？
0: 哎，扬州是个富庶之地啊，蚌埠的其实很多的餐饮文化跟其他像洗浴文化啊，深受扬州的影响。
1: 嗯，
0: 就至少蚌埠的这个洗浴文化就很受扬州的影响。那包括了像是，除了我们蚌埠人那个吃的这种，土菜，它可能就是结合蚌埠人口味以外，那我们蚌埠人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口味呢，就是淮扬菜，就是我们蚌埠人吃东西也受到淮扬菜的影响。
1: 哦、对对对对，所以咱们蚌埠有一些菜也是口感是有点偏甜的。
0: 而且我们蚌埠有很多的市民朋友家里边在扬州都有亲戚。
1: 是吗？
0: 对。
1: 我没有，哎，你有啊？
0: 我没有啊，我们尖子房有啊。幺幺在林商说，这个杆子哪能买到？
1: 有很多店都能买到呀。
0: 我跟你哪能买到，特利亚美食街 有卖的。
1: 特利亚美食街有一家卖卤味的，然后他们家他卖的他们家就是跟那个两广是有合作的，
0: 有合作关系的。
1: 有合作的，就是你看他但凡是可以售卖的，他门口他的那个摊位那个地方会有一个两广的一个招牌，
0: 然后那个
1: 一个小介绍的一个、哎、一个招宣传贴。
0: 土锅街也有卖的，
1: 土锅街也有，
0: 就是他会有那个挨个，然后就是来敲你房门，现在也要给小姐买束花呀，现在是不是槟榔啊，现在是不是糖葫芦啊，你再等等，现在是不是两广干。
1: 然后有很多那个蚌埠的卤味摊是跟两广是有合作的，
0: 对，
1: 包括面酱街里面也有，
0: 对，
1: 面酱街里面也有，是能够买得到的。
0: 在土锅街就他那么多就敲门来推销的，我只会买两广干子。
1: 嗯，还有一种可能我可能会买，
0: 嗯，
1: 就是冰糖葫芦，其他的我不太会买，
0: 对，
1: 风化的那些我都
0: 槟榔我也不会买，我也不吃这些东西。
1: 今天问到大家的是，如果给咱外地的朋友准备一点伴手礼，能够代表咱们蚌埠一些特色的，
0: 嗯，
1: 哎，起码就是那个还有要满足一点，就是你看上去是比较周正的，拿得出手的，
0: 对，
1: 好带的，
0: 那个也可以吧，
1: 嗯，
0: 就是那个有很多那个乡村。都有那种扶农助农的那种特色的农产品，
1: 特产是吧？
0: 我之前买过那个叫什么花生
1: 啊、哦，小五子儿啊，
0: 对，那种花生，
1: 嗯，
0: 我买过的。然后还有那个白莲坡的米，
1: 嗯，
0: 这个也可以给人家带一带。哎，那白莲坡的米，
1: 白莲坡贡米，
0: 对，白莲坡贡米是可以给大家带一带的。
1: 哎，你今天说这个话题真的是说到我心坎上了，
0: 啊、
1: 因为
0: 你要送我，不用那么客气，
1: 我今天
0: 两碗干子就 OK 了。
1: 对，我直接送你，我直接喊你去吃不就行了吗？就即将面对到这个问题，怎么样给外地的朋友送一点咱们蚌埠的这种特色？嗯，
0: 咱尽量不买特别贵的。有朋友说珍珠，我不说嘛，珍珠这东西好是好。
1: 对，你让我送他个淡水，人家俩能我带的都是海水。
0: 对，
1: 我不给我自己搞难看的吗？
0: 然后或者是人家说，你看你送的这个珍珠那个项链哈，太细了，珠太小了。
1: 那好，意思就是人家还没看上。
0: 对，这个东西他不好送，而且得多亲密的关系才能送到这个东西啊。你说朋友，我觉得送点吃的、喝的、用的。
1: 那可能是我闺蜜级、铁闺级，而且还得拿捏了我一些黑历史的那种铁闺，
0: 对，
1: 我才会考虑送她一个这么大手笔的。
0: 你这次要送给的那个人，目标人物是谁？多大？
1: 目标人群？
0: 对，
1: 目标人群是跟我爸一个年纪的长辈
0: 啊，那就很简单啦，你给他买一箱石榴酒啊，
1: 也可以哈。
0: 对，你给他买一箱石榴酒不就可以了吗？然后。
1: 那不能只有石榴酒吧，那不得搭一个吗？再搭一个呀。
0: 对，再搭一个吃的。
1: 对，哪有送单的呀。
0: 那再搭一个送跟我叔叔一个年龄层次的，那就要不然再送一个那个什么
1: 小磨香油
0: 对

0: 配一份那个脆型仔的糕点。
1: 就是你送一盒，你送一箱十六酒，然后你再送那种两瓶香油。
0: 哦，
1: 对，送两瓶香油。
0: 哎，这倒也不是不可以哈、
1: 哦。这个也不是特别贵。
0: 我到主持人，
1: 而且
0: 我到主持人有福看一眼。
1: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你或者是你不送香油，他个喝酒干。
0: 喝呀。
1: 哎，换我们头去。虽然不是特别名贵的酒，但是也很好喝。
0: 那蹦木头雪和那个十六酒里面选哪个呢？
1: 要不你就都送。你这个行，或者是要不然就送那个，再买两袋那个
0: 瓜子啊。
1: 哎，什么瓜子啊，白灵坡贡买两袋。
0: 嗯，
1: 你觉得这个可行？这个东西很实在，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对，反正就是蛮实在的。然后有朋友推荐的是十六酒烧全鸡香油，我觉得香油真的是送亲好礼，就真的就是因为那种好的香油，品质非常高的香油，就是
0: 哎，可以送一个就是像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香油。
1: 但是我给你的建议哈，就我给你的建议，你不要买这种香油。
0: 嗯。
1: 你就买那种，就是那种人家那个小作坊里边做的，然后那种普通的瓶子装的，然后最好外面还能再裹一层塑料布的那种，就你可懂我的意思？
0: 我懂你的意思，
1: 就是
0: 看上去更特产。
1: 因为那种香油，就我说的那种香油，它就真的就是芝麻榨出来的。我们家现在吃香油都是从哪儿榨出来的？都是那个爽子从那个煤桥，
0: 嗯，
1: 找人给我现挤出来的。
0: 哦。
1: 对，就它包装真的很不起眼，
0: 嗯，
1: 但是它那个香味也就是更浓郁一些。
0: 哦，
1: 就煤桥有那种专门榨那个香油的那个香油作坊。因为你要是那种大城市来的人，哎，大城市的人吃过什么好东西啊？我跟你讲，大城市的人吃不到什么好东西。你要讲那个，对，
0: 你讲的有道理，
1: 就真是的。哎，你让上海的人在上海找一个香油作坊，那种新上海人，俺们听众也有北京的，你别看他在祖国的心脏，
0: 但他找不到一个手工榨古法香油的地方。
1: 可能我觉得北京也有，但他一个新北京人，
0: 他找不着呀，
1: 他不一定能找到。
0: 对啊，那就等于没有。
1: 你说他广州的，你带他去找这种东西，我都不说广州了，你就其他的那种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
0: 嗯，
1: 你让他找这东西怕不好找。我这个三线城市的人，你让我找我都不好找。
0: 嗯，
1: 我不相信那种大城市的就好找了。
0: 倒是有一定的道理。
1: 你我跟你讲，你就找，你就买这种香油，就那种瓶子不是那么精美
0: 包装的。哎，看看就说小时候那个外地朋友走的时候，家里人都会让买两瓶香油带着，特别是上海的朋友，特别是上海。
1: 我跟你讲，上海人他买不到什么好东西。我跟你讲，上海人，哎，你知道现在上海人就给全国人民在互联网上留下了一个什么印象吗？
0: 什么印象？
1: 人傻钱多。一份那个什么生菜沙拉，
0: 不一直都是这样吗？
1: 然后100多卖给上海人了，
0: 就卖
1: 给户爷了。
0: 对啊，
1: 对，你只要包装精美，你卖给上海人，都可以，利润是300%、500%、1000%。你只要给做的精美一些，
0: 嗯，
1: 但是那种包装未必那么精美的人，可能就是上海的新上海人未必愿意买吧。
0: 嗯，有朋友说两只福利鸡烧鸡带着呀。
1: 福利鸡烧鸡，那算蹦蹦的吗？也可以。
0: 蹦蹦卖的好的，那我
1: 老头烧鸡。
0: 你直接从韩老板他，
1: 对。
0: 对，直接从韩老板他们家拿两盒烧鸡也是可以的。
1: 对。
0: 然后再配个十六酒，
1: 对，我认为你就买香油跟十六酒。
0: 嗯，
1: 如果要他没赶上那个驼湖螃蟹的那个季节，但要他赶上驼湖螃蟹季，你就要驼湖螃蟹季节的话呢，
0: 那不就一盒蟹就行？
1: 一盒蟹呀，然后你再配上两瓶香油啊。凤美人到底多爱买香油啊？怎么那么多朋友都说送香油啊？送香油可以。
0: 对，有很多朋友你看都不约而同说到了送香油这个。

0: 事儿。
1: 对。
0: 然后还有说到那个说你可以送那个马季月饼，这个季节吃月饼。
1: 那你要买马季月饼，我推荐你不如买翠心斋的喽。啊，你或者是买第一人民医院的了。
0: 那没到那个季节呀。
1: 翠心斋应该有吧？但翠心斋门这两天门口修路。
0: 是吧？
1: 对。
0: 在蹦座看产康说蹦的麻椒鸡也可以啊，椒麻鸡是吧？
1: 椒麻鸡，椒麻鸡是这个问题不好带吧？
0: 椒麻鸡，
1: 而且汤汤水水的。
0: 它有那种就是弄好以后给你那种真空包装的，就是、
1: 那汤呢？
0: 不是真空包装，就是那种，你有没有买过紫燕啊？
1: 买过啊。
0: 就他们家就是那个盒，然后给你封个口，椒麻鸡也可以。就底下那个盒装给你装好了，装那个盒里面拌好装好了之后给你封个口，然后那样带走，那有那样子的。
1: 但是它也存在一个问题啊，它那个不是真空吧？不，我的意思就是它就是做好的给你真空包装带走的，它放不了特别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怕是还是需要有一段冷藏的，因为这个天那么热嘛。
0: 对，
1: 坐高铁可能还好带一点，高铁上温度凉快一点。你要自己开车。
0: 一蓑烟雨说，我舅爷爷是上海人，从我小时候记事起，他每次来蹦不必带的就是香油、粉丝和牛肉。
1: 你看我就说吧，咱舅爷爷住在上海，他的邻居都没吃过什么好东西。
0: 哦，真是老吃家就该带这些。
1: 对，
0: 对，蹦蹦的粉丝是不是也挺好的？红薯粉丝，
1: 但是不好买。就是我们家买这个红薯粉丝啊，都是特别巧，就一下买很多。
0: 那对，
1: 一下买很多，够
0: 一年的
1: 量。然后就是在第二年不知道某个节点，然后就会身边有人说啊，我到哪我要买这个粉丝，什么红薯粉丝
0: 啊，那你给我带点。
1: 我就或者是我在刷朋友圈看到了啊，那帮我带一点，然后再带个一年的量。那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0: 郭小儿说，你们跟发现一个事情来，讲了半天，送的都是吃的。
1: 那不然呢？蹦不
0: 那不就是吗？
1: 送什么呢？
0: 那特产还能送啥呢？不送战绩，那战绩是合死。
1: 但是你真没什么买的，你可以送。那毕竟那是安徽伴手礼。
0: No， 那
1: 可以啊，
0: 这倒也可以。
1: 因为现在很多外地人对战，
0: 哎，
1: 不是，很多地方没有这东西。你比如说成都就没有这东西。
0: 我的意思是，人家有类似的呀，你没有
1: 卢溪河。
0: 对啊，你没有卢溪河吗？
1: 但卢溪河没有这个
0: 好吃。你没有卢溪河，没有别的吗？
1: 就是类似于就是卢溪河就这样的品牌，各地
0: 你要说品牌连锁，类似于像这个级别的，那你还有那种就是那种就当地的还比较知名的那种蛋糕铺子，就像我们这儿的翠心斋似的。
1: 有。
0: 对啊，人家各地方肯定是有的呀。
1: 对，还有朋友说老长怀猪蹄也可以带。老长怀猪蹄可以，就还是那个问题，就在长时间段的这个运输的问题。可能大家也要思考一下，就是这个问题啊。好，今天我们说到是离开蹦布带什么伴手礼。
0: 对，给外地的朋友来准备两个能够代表咱们蹦布的伴手礼啊。
1: 有朋友说啊，烧鸡、午餐肉，午餐肉可以。王爷妈妈也说带两盒扣肉。詹米说阿牛演出完了都去买了珍珠。珍珠怕是他自己，我觉得他讲真的好，自己去买个自己适合的，应该没有问题。但你说送伴手礼送到珍珠了，
0: 你送的可不可行不好说。
1: 对，这个东西他，
0: 你看他伴手礼一个就是你拿得出手，同时呢不容易出错，
1: 对
0: 对吧？
1: 你送吃的，我觉得反正他不喜欢吃的东西，他身边肯定有人喜欢吃一个东西。
0: 除了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忌口的问题，对吧？其他来说，一般吃的他不容易踩雷啊。
1: 有朋友问到说，刚才说的燕山乡定安村的吴老汉香油，请问在哪里买？有位置吗？好问题，
0: 好问题。我问的不是位置，这个位置他给的很详细了，重点是有没有联系方式。
1: 对，就怎么能买到？
0: 对。
1: 他是那个非物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他有没有店铺啊？
0: 不知道呢。
1: 对，咋买？微信联系，给我微信。还有朋友说，常怀味的小磨香油也不错啊。
0: 不知道。
1: 对，常怀味，哎，问周大叔，周大叔，常怀味的小磨香油可行啊？
0: 周叔是知道常怀味那个卤猪蹄的，
1: 对，
0: 猪蹄子是。
1: 那常怀味有哪家小磨香油也不错的？